0: 探长。
1: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看，够呛，能看，真的假的？哦，悬，看吧，看看，也没事，真能看，
1: 对对对，
0: 也学学呗。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 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 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

0: 墙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

0: 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

0: 把可可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可可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 剪蒜苔、剪猪舌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就都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

0: 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啊、更省钱。
3: 之前呀、啊，这切菜呀、啊、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5: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6: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我够呛，
1: 能打成
0: 真的假的？
1: 哦，悬，
2: 看吧，
1: 能看看，
2: 看看看看，
1: 也没事，
3: 真能打
2: 去。对对对，
3: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什么意思？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3: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3: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
3: 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3: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3: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3: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
1: 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死我也要去！
3: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
1: 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 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0: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对。

0: 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边岗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
1: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0: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干！站住！站住！
4: 慢点啊！
3: 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5: 走走。

0: 等等，把帽摘了。
1: 帽子。

0: 走吧。走，赵子，站住！
1: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的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怎么在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2: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4: 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上！不要慌乱，保持零星前进。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

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

0: 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哈哈。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是三门星了，怎么办呢？
1: 电话，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嘿，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避。
1: 嗨。
2: 求求你，别杀我们！求求你！

0: 不走，快快快，过去，快！
1: 警车，快快！
2: 快进去，不要开枪！
1: 快点，
3: 喂，
1: 别开枪！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2: 是人！

Yeah.

0: 是。
1: 妈妈！
2: 小伙子！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什么？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1: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1: 什么？
0: 子弹会滚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经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1: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三门星下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三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嗯，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
2: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2: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你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4: 嗨，不管它长什么样。

0: 这么回家，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1: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2: 对，
3: 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0: 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探长，
1: 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2: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0: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2: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2: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2: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

0: 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啊、龙鳞呐、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

0: 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
1: 动、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4: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4: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4: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岗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

哎。

0: 箱子，听懂就给你按要求。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上药，你都拿着。
0: 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猫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啊！不要连累我们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老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小心！小心！什么队长？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1: 你我

0: 好像在那里见过。
1: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1: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
2: 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2: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人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德宗阁下请，请，就是他。

0: Baka.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0: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萨满星啊！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嗨，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请大佐阁下，这是。
1: 第一。
0: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
1: 这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

0: 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好，孩子。
1: 于明阿姨好。
0: 你好，来，请坐。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1: 我从河南来的。
0: 手里一直拿着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张照片是我从郑州飞机场飞到北京的时候拍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找妈妈的，所以我想把这个照片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看到，我想亲手送给妈妈。
0: 嗯，你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1: 在我出生3个月的时候，妈妈就走了。有一次我问爸爸，我说妈妈去哪儿了？爸爸说妈妈老家是甘肃的，妈妈回老家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妈为什么要走。小时候我对妈妈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爸爸有爷爷奶奶陪着，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爸爸生活？
1: 在我5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我对死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就跟着爸爸还有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后妈，突然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夏天，家里面不是都要收小麦吗，我跟爸爸还有妈妈就那个后妈，然后就是去地里面把收好的小麦往家里拉，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回来的时候爸爸刚坐上车。

忽然一下就倒了，瞪着眼睛，嘴巴里面吐着沫，我当时特别害怕，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就一直哭，那个。

0: 之后，我就没有跟后妈一起生活，就跟着爷爷一块生活。爷爷对我非常好，他都特别省，他甚至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会给我钱，让我买早餐吃，怕我饿着。但是跟爷爷的幸福生活很短暂。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快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爷爷像在用脚蹬我一样。我刚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然后爷爷就把我蹬醒了。我就到爷爷面前一直喊爷爷，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一直守着爷爷，我就感觉这不是真的，像在做梦一样。我就一直抓着爷爷的手，爷爷的手都是冰凉的，身体也僵硬了。我一直叫爷爷，可爷爷始终都没有答应我。我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我了。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爸爸也去世了。跟爷爷的幸福生活也特别短暂，我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让我这么痛苦的活着。爷爷去世以后，我就一直跟着大伯。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12岁，大伯对我非常好，都给我零花钱。他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买衣服，都会偷偷的跑到我房间里面。给我30块钱或者50块钱，我看到大伯就感觉像看到了爸爸一样。大伯经常对我说："孩子，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坚强，你要给我争气。将来你姐姐他们都出嫁了，这个家就是你的，咱们以后一起生活。你要争气，一定要争气。"我一直记着大伯说的这句话。
1: 在大伯家生活了多少年？
0: 在大伯家生活了有2年的时间，
1: 2年。后来你又去哪儿了？
0: 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我去了浙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想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我要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里面洗碗，那个时候一个月才600块钱。后来厨师长看我特别听话，然后干活就是特别努力，他就让我做了凉菜。我就想出去挣钱，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了，当时流了好多的血，当时那个手切的都感觉要掉了一样，跟肉就连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妈妈在的话该多好，妈妈会给我洗衣服，给我做饭。我又一想，大伯对我说，人要靠自己努力，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没有父母而瞧不起我，我要做的跟他们一样，我要比他们更努力。我攒最多的时候攒了15000，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自豪的。
2: 带着打工的积蓄，麦杰多次到甘肃寻找妈妈。18年来，他一直都很勇敢。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可以和别人一样优秀，因为他相信善良和自强会让他离妈妈更近。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一天大伯突然给我打电话，大伯说，

0: 那个时候我就接过电话，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妈妈说了一声“喂”，我也说了一声“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我们两个都哭了起来，那是我18年来第一次喊妈妈，我也知道妈妈是什么感觉。就在那一刻，我18年的委屈从心里面全部都蹦了出来。我问妈妈，我说妈妈，你能把你照片发给我一张吗？我想看看你。然后我妈妈就发了好几张照片。
1: 这就是妈妈的照片。
0: 这个是妈妈。当我看到妈妈照片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老了很多。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这18年来没有忘记过我，妈妈心里还是有我，妈妈一直爱我。
1: 这样和妈妈联系了多长时间？
0: 妈妈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过来，来甘肃，我跟你外公，我们俩跟你过生日，我每天都特别期待。我就想，这一天怎么过得那么长啊？
1: 第二年生日你去了吗？
0: 那天我刚好休息，我去街上买了点东西。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手机丢了，去补办卡，他们说你这个卡是一次性的，没法补办。我就给大伯打电话，大伯说你外公只找我要了你的号码。
1: 哦，没有给他的号码。
0: 是，那一刻我觉得感觉天都塌了下来一样，我特别的绝望。我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我特别自责我自己，我对不起妈妈。就在那个时候，一个重重的打击来了，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他们说大伯在工地干活从楼上摔了下来，大伯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就在那个时候，大伯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嘛，我就又回去了上班的地方。但是一个打击又来了，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感觉胸口有点闷，就是觉得像一块大石头在我胸口压着一样，就是喘气特别特别特别困难。我就去医院，医生说你这个是自发性气胸，我是半昏半醒的样子，就是还有一点点意识，我能感觉到医生在我胸口上开刀的感觉，就像火在烧一样。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真的很绝望，爸爸没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妈妈，又把妈妈弄丢了。 我最后一个亲人大伯也走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一切，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我就会想到跟妈妈那一段时间美好的画面，跟妈妈打电话发短信，全部一遍一遍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动力，为了妈妈我也要努力的活着。我觉得在我这一生中，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我不能遇到痛苦遇到困难就退缩。
1: 好的，来，请站到这儿来。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来把妈妈请过来啊。
1: 妈妈不是妈
2: 妈。阿姨。麦姐，
1: 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妈妈。
2: 麦姐，来，妈妈哭坏了，把妈妈抱过那边坐着，好不好？啊，来来，把妈妈抱到那边坐下说，嗯，

0: 姐姐，你们通话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你没想到他是电话丢了吧？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有事情。
0: 啊，
1: 就是突然联系不上了。
2: 见到麦杰的妈妈时，寻人团了解到，当年双方老人因为抚养麦杰产生分歧，他和麦杰的爸爸左右为难，最后无奈分开。两年前，儿子突然失去联系，不知情的妈妈万分焦急，四处打听儿子在外打工的地点，却始终毫无音信。妈妈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但现在的丈夫对此事并不知情。当她尝试告诉丈夫此行目的时，丈夫第一时间就表示支持。

0: 是。
1: 妈妈还给你留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呢，妈妈今儿也带了，你看一看。
2: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
3: 小时候照片，
1: 嗯，就是小时候，你看。
3: 儿子也拿着呢。
4: 小麦姐她这个确实是比较不幸，而且她现在可能还面临一个治病的病。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第一期先资助你2万元。先让你做一个阶段性的治疗，那么后期根治的费用你确认了以后，我们再为你这个疾病的费用发行募集，希望能把你的病治好。
5: 谢谢叔叔。
3: 来，你跟妈妈慢慢去畅谈我们20年的甜甜蜜蜜、苦苦难难，请。
0: 小时候，妈妈是梦里朦胧的思念；长大后，妈妈是内心奋斗的信念，而现在，妈妈是身旁挽手相依的陪伴。她是一株倔强的小草，风雨击不倒，苦难压不垮，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勇敢坚持，直到重新找回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在妈妈的怀抱里，她是最幸福的儿子。录制结束后，麦杰也送出了给妈妈的第一份礼物。祝他们永远幸福。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0: 多问你要钱，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
9: 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

0: 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 就是10点左右，嗯，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

0: 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

0: 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0: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 让我们拭目以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5: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

0: 哦，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青春赴山海，归乡住芳华，他将老供销社改造成文旅新窗，他带着乡亲们活化古镇，升级青梅酒产业，用年轻创意唤醒乡土，他就是福州市永泰县松口镇的九龄村支书林露露。他的返乡不是退路，而是新梦想的起点。一起走进林露露的故事。福州市永泰县松口镇的松口供销新社里，青梅酒等当地特产与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错落陈列，不同业态交融，老供销社成为独特的文旅窗口。这间供销新社的主理人是九零后林露露，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松口镇龙乡村党支部书记。
1: 这条老街呢，通的是我们松口的古渡口。那原来其实松口作为商贸重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心。那虽然随着说陆路交通的这个便利缺失，但是现在重新呢，因为前几年的高速通，松口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0: 1992年出生的林露露是土生土长的松口镇龙乡村人，她大学期间主修商务英语。当时福建在大力推进闽台文化交流，永泰县引进台湾设计团队参与松口镇乡村规划与改造，林露露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2014年，还在读大三的她就被招募进团队，参与古镇建设、业态策划、民宿运营。
1: 在2014年，其实是非常难看到有年轻人出现在古镇的，他们就给我发起了一个邀约，意思说，其实如果有时间可以到他们的工作室去看一看。所以后来陆续周末时间就回来帮助他们去搜集了解松口地方的这些历史各种资源，一直到我大四下学期真正回到古镇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只是正常找一份实习工作，那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的同学跟身边人还是蛮羡慕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做一个就实习的工作。
0: 林露露是松口活化历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一座座破旧木屋被改造成民宿，一间间沿街商铺开张，这些年古镇的每一处变化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 这古镇的活化有分好几个板块，一个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古街的这些外立面的改造，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是感线的这些下地。

0: 基础设施的建设，后期的古镇活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考虑到了本地人的他们的这个所喜闻乐见的生活，然后我第二个我是觉得说考虑到了就是有很多外地人来了解松口，他所希望了解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从而间接产生到了有类似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有一些好的空间载体。
1: 2018年，龙乡村村两委换届，村里的党员希望林露露能够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面对群众的期盼，林露露决定留下。作为一名年轻的村支书，她深感责任重大。
0: 可能大家会觉得戴着眼镜，然后温温柔柔、文质彬彬的，但是其实在村子里面，难免我们会跟老百姓有一些辩论，那这些都是很家常的事儿。那其实刚回去龙乡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像是当初松口的那个状态，就是处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是因为在早期我参与松口古镇的一整个规划改造，所以可能我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如何来跟老百姓的沟通。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重新去挨家挨户来了解他们本身的这些资产啊、资源呀、啊，包括说他们的这些物产。那另外的话，其实这个村子里面的文化呀，这些我们都要重新挖掘，就我们会带到邻村去看，或者说带到其他的一些就是发展的比较靠前的村子，然后让他们来了解说我们村子哪些空间可以改造成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可能你要有不断的这些规划，不断的会议，然后包括说每一个项目空间的落地，然后通过每一场活动，然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自己亲眼看到并且感受到，然后村子的变化。
1: 在工作实践中，林露露尝试将大学生团队引入村子，联合村民开展村庄整治建设工作，成立乡贤理事会，共同推动乡村治理。2021年，龙乡村成功列入永泰县两镇十村乡村振兴示范带。
0: 在做龙乡的一整个规划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到一个农业体验，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把就是在这个研学体验过程中，把我们的自然、把我们的生态能够融入其中。因为其实松口除了古镇的这个资源，除了它的历史本身建筑文化以外，那其实它的就是自然生态资源非常好。比如说在我们就是龙乡村门口的大张溪的沿岸，就会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它每一年就会到这里来越冬。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希望说趁着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些就是自然的植物，或者说这种庄稼包括物产的不同的季节的这种成熟，然后把它都设计进课程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我们所定位的就是农业体验相关的。
1: 林露露还担任松口供销新社和一家文创概念店的运营负责人。2022年1月，融入全新设计理念的松口供销新社开业。为了利用好旧物和每一处空间，林露露与设计团队磨了好几个月。在她看来，供销新社应该是展示松口人文风物的窗口，同时也是助力松口资源整合、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的平台。
0: 原来的松口本地的物产，或者说永泰，更多是以李子、梅子初加工为主。包括以往可能我们有在做一些就是物产的探索，比如说做青梅酒。那后来2022年正式把它规模化、量产化完之后，大大的提升了它的附加值，然后其实也让就是本地人看到了一些物产更多的可能性。
2: 年轻人嘛，毕竟思路更清晰，然后他现在也都带领我们这些商家在互联网上做一个窗口，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古镇的文化、古镇的特产。像我们像这种开店呢，它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1: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林露露爱好摄影和美食。
0: 因为我最喜欢记录的可能是就是人文方面，就比如说一年四季的物产，但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是要有老百姓在这儿。
1: 林露露说，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了用镜头捕捉生活瞬间，但比起日常点滴，她更喜欢把镜头对准松口的变迁。
0: 其实我原来开玩笑说，就是城市是我们的就是 那个日常就是娱乐的选择，所以在就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们喜欢户外，爱好摄影，然后做美食，然后可能包括说现在福州我也有很多朋友都是可能很多就是主理人，然后他们也经营着各种形

0: 它有做文创的，然后有做手工的，然后也有做很多的买手店的。我会喜欢跟不同行业的人交流。那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我比较喜欢会去探店。我们平常会讲约几个朋友去吃一个漂亮饭，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1: 在林露露看来，年轻人回到乡村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带着新的想法、新的力量，让家乡变得更好。林露露说，这条路还很长，但她的脚步很坚定。
0: 我希望这不仅是一个老地方，而是应该会有更多的有意思、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一起留在这儿做更多的事儿。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新办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预计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近期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今天强降雨持续，请公众多加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见。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0: 朝里还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些农作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

0: 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

0: 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去换套衣服。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先回酒馆。走，
1: 好。帮我付钱就行。
2: 行。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
0: 哎呀，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

0: 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顾，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
0: 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笑嘻嘻的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儿，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笨蛋，
0: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10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1: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0: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0: 大丫头，
1: 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务必设法根除，永绝后患。

0: 虹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
1: 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0: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
1: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0: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啊？
1: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0: 唉，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0: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真是太谢谢您了，海探长。那我先走了。
0: 哎，红叶，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人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
1: 我还是觉得叫您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0: 哦，
1: 再见。
0: 哦，再见。

0: 您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啊？
1: 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啊？啊？哎，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哎，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0: 哎，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那，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秋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
1: 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
1: 别人都说师傅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
0: 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1: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0: 原来是他，混账！啊，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来
1: 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0: 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1: 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
0: 为什么呀？
1: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什么样的都有。准确的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
0: 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0: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
1: 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股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0: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1: 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
0: 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
1: 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0: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
2: 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儿找你？
0: 我现在在。啊，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鸣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2: 和鸣茶铺。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哟哟哟，臭美，又买一口红。对啊，来，给你试试。试不试吧？红姐，
1: 都在吗？
0: 红姐，
1: 小青呢？
0: 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0: 哎，你们觉得？
1: 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0: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嗯，
2: 有道理。
3: 要不去问问阿黑？
2: 哎，诸位都在呢。
1: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2: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3: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黑哥，黑哥，
4: 黑哥，
3: 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1: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3: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4: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
2: 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儿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然后呢？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四子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3: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
1: 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你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5: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2: 哦，红姐，怎么办？

0: 红姐。红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2: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2: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1: 哎，我跟你说啊，
2: 别跟我解释，啊，你这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阿黑兄弟。
0: 我知道了。
1: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2: 跟我回去。
0: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2: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2: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0: 啊
2: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0: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2: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0: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2: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
0: 哎，
2: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嗯。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5: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2: 大当家来信了，不过他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5: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2: 我也不是很清楚。
6: 我找薰子小姐。
7: 报告，秋山求见。
8: 进来。

0: 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
1: 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秋山明白。你有没有向他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
0: 向他表明你的悔意，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
1: 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哦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1: 是，哦不敢，秋山。
0: 只对薰子小姐效忠，
1: 你要争取多跟她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她心中的记恨，
0: 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1: 是，
0: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1: 秋山明白。
0: 出去吧。

0: 选择下去。
1: 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
0: 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
1: 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
0: 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反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
1: 就算他不会，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
0: 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
1: 此话怎讲？
0: 因为红叶他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他心软，所以他会去救谢春华和他的女儿，因为他心软，他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
1: 好，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超级特工，却因

0: 为心软，误了大事。
1: 当然，我们也得有另一手准备。
2: 红姐，这都已经快四点了，师兄说的是两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
3: 结果，
4: 哎啊，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
2: 我，
5: 老板
6: 来了。
2: 哎，你看他要走了。
6: 先生慢走啊。
4: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2: 好。
3: 借过，借过。
2: 师兄。
4: 别怪你师妹，不和你在茶楼见面都是我的主意。
7: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我。
4: 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
7: 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4: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7: 我不能离开。
4: 为什么？
7: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4: 好，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今天约小静见面的理由是什么？
7: 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她说完，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4: 什么情报？
7: 东洋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网点。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九点从酒庄出发，十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4: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8: 好消息，破皮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9: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10: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1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9: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8: 好消息，

0: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嗯，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嗯，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1: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割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
1: 哇，
3: 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跟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6: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1: 盐。
6: 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6: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

0: 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是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休息好休息，破皮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5: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0: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

0: 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2: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3: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黑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6: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6: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是芝麻酱啊、
3: 嗯、
6: 辣椒酱啊、
3: 嗯、
6: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2: 这越细呀、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

0: 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0: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0: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2: 盐。
0: 盖好盖子。
2: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嗯，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在祸害中国人。
9: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8: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我先走了。
9: 啊，师兄，
10: 小青。
9: 红姐，
10: 走。
9: 哎呀，

0: 空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哎，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哎，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0: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4: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4: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怎么样，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
0: 啊，果然是假情报。
1: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0: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1: 是啊，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红姐你神机妙算。
2: 黑哥
1: 进来。
2: 黑哥啊，黑哥，红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要事。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啊，红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0: 走吧。
3: 哎，
1: 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1: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4: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勋子给设计陷害了。
1: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4: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海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
0: 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

0: 君子小姐，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怎么会怀疑到你呢？
1: 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0: 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1: 怎么？你不相信我？
0: 你说什么呢？
1: 是啊。
0: 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啊！我哪有不信你嘛？
1: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0: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1: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
0: 哎呀，你别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1: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0: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1: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
0: 那就跟我走啊！
1: 不能因为我。
0: 坏了你们的规矩吧。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哎，哎呀，走吧，走啊，走啊！哎，
2: 借过，借过。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
0: 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阿黑，哦，我的一个朋友。
1: 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师兄，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你早就应该出来了。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
0: 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
1: 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
0: 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1: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
0: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1: 你们的人会不会……
0: 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
0: 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
2: 别跑！站住！
3: 别跑！

0: 杀兰田吗？是的。好，这样会增加他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他对秋山更多的信任。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的进入他们的小队。
1: 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0: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
1: 有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他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0: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
1: 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
0: 嗯。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以前跟江湖上的人斗，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了。我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
1: 不。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1: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了，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只给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

0: 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姓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

0: 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3里，3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了，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
2: 什么意思啊？
1: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
2: 你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吧。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你来了，海探长，坐。好。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别动，不许动！是他，是你们的人。
1: 应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个赤共分子。他怎么犯的事？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
0: 韩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不白白送死吗？
1: 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这样的爱国之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
0: 什么意思？
1: 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0: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
1: 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0: 有道理，
1: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2: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1: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10万火急。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
0: 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
3: 到了，小青、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0: 奇怪吗？
3: 进来吧。

0: 红姐，进去说吧。
1: 九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0: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来，

0: 还生我们气吗？
1: 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
0: 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76号要从租界引渡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
1: 谁啊？
0: 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1: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是上头的命令要救他。
0: 如果这个人落到76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1: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0: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76号的人会去接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哎，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
2: 是吗？
0: 啊，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

0: 好好聚聚。
1: 我懂。
0: 哎，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啊，不方便就算了。
1: 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
2: 师兄，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1: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

0: 小青，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嘛，我们小青啊，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
1: 反正要是秋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
0: 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1: 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别说话，出来了。

0: 餐谱。
1: 混账，小青，
0: 佳音，
1: 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
0: 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
1: 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
0: 那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1: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你师兄。
0: 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1: 一切小心。
0: 嗯。
2: 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
2: 进来。

0: 孙子小姐，
1: 坐。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嗯，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
2: 那是一千马队长干的活儿，由零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0: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哎呀，应该没有吧？嗯，等等等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 李飞白的，是供地下党。对，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我派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1: 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0: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
1: 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了吗？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
0: 凭你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
1: 对不起啊，徐文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继续说。
0: 是。以红叶的性格，不管是国党也好，吃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
1: 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这么不守纪律的人吗？
0: 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
1: 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
0: 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我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
1: 那我就和他赌一把。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明白。李飞白，起来。

0: 走，上车。差不多了，走吧。
1: 是。

0: 咱们的人，别杀我！
1: 走吧，
2: 走。
1: 哎，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2: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1: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2: 哦，
3: 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1: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0: 你别看我啊，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2: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0: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2: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桃花运，又是阿黑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1: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啊，非把这里给炸了不可。
2: 对，我平生啊最恨男人骗女人。对了，那个秋生咱们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直接把他给办了，
1: 先把人抓回来再说。这是个计中计，设计了秋山，也设计了李飞白，真是一石二鸟。
4: 这么说来，那秋山就已经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去通知秋山。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开枪！

0: 师妹，我输了。
1: 是我输了。
0: 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1: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0: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
0: 师妹，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 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赵秋生？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0: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吗？
1: 赵秋生，做的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
2: 小青。

0: 小青，你怎么在这儿？
1: 师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
0: 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
1: 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劫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0: 你几次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
1: 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傅发毒誓？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0: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1: 死就那么可怕？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0: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
2: 师妹，师妹，你别逼我。
0: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
2: 我没得选。师傅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要我干什么去？
0: 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我只有死路一条。
1: 你糊涂。
0: 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安分度日。
1: 我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马，我求你，我求求你，没得选，我也没得选，凤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把我尸体带走吧！
1: 小死，没那么容易，跟我回去。
2: 师妹，师哥总是做对你惭愧的事。
0: 师哥对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

0: 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1: 小青，小青，小青，
0: 再也不要看见你。

0: 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小青，哎，他人呢？
1: 你受伤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他去哪儿了？
2: 你说话呀！
0: 说话呀，小青，
2: 小青。
3: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0: 红姐，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没有。你有。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起好这个头。不过。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啊！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1: 对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0: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两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来关注新闻。近日，重庆教育强势曲线型产学研促进行动赋能曲线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高校进扶林对接交流活动举行，正校企共同谋划持续深化合作服务创新强势建设的方法路径。
1: 交流活动上，高校企业代表分享合作成果，涪陵区发布55项校地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需求清单，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医药、装备制造数十家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技术人才需求，面对面精准对接，匹配各高校科研团队资源，
2: 以真实性生产业务赋能创新型技能人才培养，同时学校也稳步推进教师进园区、进企业，工程师进校园、进课堂，实现车间及课堂、作业及产品，确保学生毕业及上岗。
1: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380个高校部分可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清单，并为6个涪陵区企业与高校共建的重庆市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授牌，11个重庆市教委助力曲线产业专项接榜挂帅项目签约。
3: 高校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基础研究和科技技术创新的一部分啊，然后企业呢主要负责呢就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的问题啊，大家相互协同来促进我们整个医药行业的发展，同时呢也共同培养我们企业需要的一些技术人才。
1: 据了解，重庆自2024年4月启动教育强势曲线型产学研促进行动以来，全市高校累计开展对接活动2000余场，联合研发新产品762个，新技术895项，制定行业标准169项，产出标志

0: 性科创成果273项，累计派出专家服务团1214个，科技特派员团286个，106名教师挂任企业科技副总，高校专家深入区县企业走访服务8382次，服务企业6000余家，破解产业技术难题4400余个，转化专利2138项，交易金额达3.8亿元。
1: 近日，2026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展映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场落幕。展映仪式放映了由外国青年们创作的6部代表不同视角和艺术风格的短片，用镜头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外国青年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借着这次影像创作，他们走进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深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用镜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Our film is called Streams of Beijing. It's about everything around it, particularly Line 19 in Beijing, the following the murals and the artwork. With this film, we kind of wanted the audience to feel a bit like a fish. There's a saying, a Chinese saying that I learned while I was here. You're not a fish. How could you know the happiness of a fish? You know.It's a bit of an abstract film, but it takes people on a journey, I hope.
0: 这场关于跨文化的心灵奇旅，不止于一部影片，更在中外青年心中播下了有益的种子。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乔小涵，作为京华流韵的制片人，在跨文化合作中逐渐读懂海外视角下鲜活立体的中国。
3: 我的导演他是来自于英国和德国，他自己在创作中也有非常多开放性的思想，我觉得这是给我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想和他们尝试着去成为朋友，成为合作者，然后更深入的去体会他们的视角如何看待中国。
0: 活动历时3个月，共邀请了来自38个国家的90位外国青年与9位外国指导教师，围绕城韵、时尚、活力主题，用镜头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4: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learning about their stories, but also taking the moment to just appreciate what they have gone through. I think that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and just travel within the country kind of expands my horizon a lot.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buildings and even down to like all the architecture and even things like the roadworks is all different and.Yeah, I just really, really like that.
0: 16年来，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品牌，吸引全球100余国青年走进中国，创作近1000部影像作品。不少外国青年更以指导老师、回访成员等新身份重返中国，继续书写他们的中外交流故事。
5: 外国青年到中国来，首先要用他们的眼睛看。是他们亲自看的，而不是任何人外加给他们的、宣传的。看了以后，就需要体验、需要理解、需要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我们要做的就是这8个字，就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1: 再来关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暑假里，一些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但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来看报道。
6: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7: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6: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8: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4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6: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2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8: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1占比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

0: 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0: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3: 7月13号晚间，中国人民大学针对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问题再度发布通报，依据新增线索查实其存在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的文字重合问题，正式认定其学术不端，并撤销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学术净土不容蒙尘，各大高校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捍卫学术研究的纯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被追究责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干嘛呀？
1: 哎，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
0: 没事儿。
1: 啊，黑哥在里边呢。
0: 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
1: 哦，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1: 那更好了。
0: 行，哎，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1: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照我说呀。只要青姐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0: 我什么时候找野？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
1: 那不就完了？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0: 啊，真的？
1: 哎，
0: 什么忙？你说。
1: 黑哥，青姐找你有事儿。
0: 哎，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部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会的，相反，她要见你。

0: 君子小姐，秋山到了。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1: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2: 以横滨丰原和奈良原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了悟天地。君子小姐现在所做的，就是推沙，以模拟水的波纹，感悟水的禅意。高深，实在是高深，在下此生都无法企及啊。
3: 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

0: 后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1: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放在圆桶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2: 嗨嗨，
0: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2: 嗨，薰子小姐。
0: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2: 不知道。
0: 这里的白沙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
2: 尸骨
0: 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
2: 誓死效忠帝国。
0: 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不知是真是假。
2: 哎，
0: 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
2: 我也是听小静师狗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
0: 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薰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0: 父亲都听到了。
3: 啊，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能举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0: 薰子受教。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眼下的胜败曲折。
3: 是的，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制造完成。
0: 是。
3: 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不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
0: 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3: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0: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3: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笔宝藏的下落，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0: 薰子明白，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罗芳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
3: 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只有借力打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
0: 是，薰子明白。

0: 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就是红丸分校的源头。
1: 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我们想直接攻进去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
2: 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
0: 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2: 好，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0: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3: 阿黑？
0: 是啊，万龙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3: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3: 啊！
0: 行了，别说了。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1: 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佯攻，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0: 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3: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0: 师父，弟兄们都聚起来了，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清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打打小水，做英雄好汉。清姐，清姐，清姐，清姐。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清姐。我柳青，心中有愧。这一仗。
2: 我和你们一块儿上，我们跟着阿黑干。
1: 青姐，青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是啊，青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嗯，大家听好了，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
3: 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4: 是的，是。
3: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
1: 死了也值，
4: 死了也值。
1: 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5: 是是是。
1: 好，我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5: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要不然谁来疼？

0: 我们两个呀。
1: 就是，哎，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2: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
0: 真的，那太好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它打开。
1: 是。
0: 君子小姐，要是这笔货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
2: 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中储券，赶紧吩咐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不收纸币。
0: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1: 青姐，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青姐。
0: 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
1: 青姐，你别说了。
0: 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又善良又有担当。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怎么还没搂上啊？这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1: 不是，
0: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

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对你。

0: 阿黑，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
1: 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娄队长，我委以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
2: 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
1: 不知虚实。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虹口的武道馆干嘛呢？那个叫红叶的。
2: 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 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从地底下去的吗？不过薰子小姐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士守卫，他们区区几个人，不是去找死吗？

0: 有情况，去报告。
1: 小姐，

0: 进来。什么事？
1: 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
0: 中国帮会？好，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中佐了。你们跟我走。
2: 是。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肚

0: 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

0: 场地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

0: 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

0: 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0: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

0: 下遍地。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张秋生，还是变了我。

姐姐，威尼斯。

辈子不做你的女人。

0: 了，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
1: 什么什么
0: 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啊、就是打不死的小青。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红姐，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 小青，我们不是说好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她需要好好的睡一觉。小青，一路走好，来世咱们还做姐妹。

0: 姐妹们跟你在一起，你不会孤单的，我们会把你和阿黑葬在一起，你们两个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要亲手了结藤原薰子，为小青和阿黑他们报仇。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武道馆。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荀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父亲，
0: 父亲，你没事吧？
1: 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荀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 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 让我们煤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0: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煤机关的尊严。荀子。 我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浦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是。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
2: 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是，女儿明白。
3: 机关长。哦，荀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
1: 进来。
0: 来得正好，荀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机关长，
1: 您忘了，我和荀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是，
0: 女儿去南京猎杀囚笼的时候，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假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是的，白木先生。 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煤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巡捕房，白木先生，
1: 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 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

0: 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哎呀，老麦呀，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啊，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
1: 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0: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活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怎么会没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1: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们，啊？哼。
2: 这帮臭娘们，看我整死你们！

0: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

0: 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 呢，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 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4号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情地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由于持续强降雨，辽宁朝阳凌源市河水水位上涨，乡村道路损毁。道尔登镇是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当地多方联动抢修保通，保障民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朝阳凌源市的道尔登镇。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这里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我所在的呢是柴帐子村，我们看到的这段路面呢是在7月11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被冲毁。那它也是平时村民们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雨停之后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便道的这个修复。
2: 道尔登镇位于凌源市南部，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河道密集。镇内虎头石大桥是周边多个村落通往镇区的必经通道。11号晚遭遇3米高山洪漫灌，桥面被洪水完全覆盖，道路全线封闭。
3: 经过48小时这个洪水冲刷呀，这桥面就是出现很多就是这个坑槽。我们临时采取的就是混凝土这个碎料，这个料啊不怕水，越压越实，能保证这个车辆正常通行。
2: 本轮降雨导致道尔登镇部分农田被淹，积水最深达1米。另有1.5公里道路被冲毁，全镇共转移群众237户，共542人，启用了5处集中安置点，
1: 为集中安置点配备了食品、药品、折叠床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组织我们全镇的镇村干部24小时严防死守，加快基础设施的这个抢修，核灾定损落实救灾政策，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
0: 13号夜间，台风巴威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山东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受其影响，山东有较强风雨天气。为此，山东多地严阵以待，统筹做好防台防汛应对工作。
4: 这个铁船的地方，这个在河边这个赶紧的上岸了哈，赶紧上岸了，现在流量怪大的啊，这个注意安全哈，来赶紧上岸。
5: 我们呢，一个是哈，通过这个监控，一个是监测水位啊，看水位多少啊，看下泄的这个流量，计算下泄的流量，然后啊，这个通过监控看上下游啊有没有这些进入危险区域的啊这个人员。现在呢，这个水位呢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已经腾空了不容这个台风啊带来的强降雨啊能够安全的过境。
6: 这个着装的是200个防洪子弟，200个应急那个防洪箱，把这个备用发电机和移动泵站随时做好装备准备。
7: 这辆这个大型喷水车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加满油，做好了前期工作。
8: 杨家的拦河桩严格遵守县防洪指令，提前开闸，预接腾库，有序腾空河道及闸前溶库容，对大限度保证河道提供安全。

0: 间装好三联排查隐患，对各鱼缸、配电箱、排水楼、食品仓库等设施备行维护，调配执法船情反走，并自队员反思应，保持临战状态，确保哈滨港不上岸，一天守牢。目前各项防御措施全部到位。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4号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目前山东省强降雨已减弱。14号白天，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小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给广西带来了一场罕见的多灾情叠加考验。随着洪水逐渐退去，灾后防疫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坚决守护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广西省南宁市卫健部门组织专业消杀队伍深入一线，全面铺开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 在受灾较重的南宁市云表镇贾简村，记者看到洪水退去后的村庄里，一只只身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专业消杀队伍走进村民家中，对房屋内外进行全方位喷洒消毒。连日来，南宁市卫健委多部门协同合作，调集了大量消杀器械和药剂，按照水退到哪里，消杀就跟到哪里的原则，对重点受灾区域开展地毯式作业。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入户开展健康科普，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有效规避灾后疾病风险。
3: 平时做好的防护，一个是防蚊子，防过水的所有的泥浆，这些都是不可错过，因为他们都会有那个传染病、传播疾病的风险。
2: 针对受灾区域大、短期内专业消杀力量难以统筹调配的现实困难，进驻贾简村的医疗救援队还通过手把手教、面对面讲的方式，积极动员村民自主开展居家环境和村内重点公共区域的日常消杀。
4: 动员到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主动的组织村民培训啊，喷雾操作流程进行培训之后针对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污染严重的地方、高浓度的，还有这个马桶和厕所这个地方又是中浓度的，还有地板、地面的、门把手的，这些我们又是不同浓度的。
5: 我们要自救嘛，按照他们说会分量多少就杀多少，自己分了。
2: 此外，当地还运用无人机投入到灾后消杀工作中，消杀范围覆盖云表镇六兰村、清水村、草木村等多个重点受灾村屯，重点对各村户外公共区域、巷道空地、田间地头、沟渠洼地等洪水浸泡极易滋生蚊虫病菌的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消毒作业，有效提升灾后消毒防疫整体成效。
1: 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还能食用吗？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是否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呢？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2: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6: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有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2: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消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业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6: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记者14号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目前海河流域各河系洪水均已处于退水阶段，河道水位逐渐回落，汛情进一步趋缓。经研究决定于7月14号12点，海河防总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海委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相关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着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他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

0: 喊他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有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哥哥在那边跑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他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当时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当时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说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的时候门口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过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着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1: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哥哥，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的那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到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也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3: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1: 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小铁棚，
0: 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3: 这时候又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的时候，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走？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2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时候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但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说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说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他，给他幸福，给他温暖。
2: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2: 了。也没有。
0: 哎，对。
4: 这些年，他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地生活。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来找你们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来。
1: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2: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0: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
1: 对，
0: 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1: 不行，
0: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1: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2: 没想到。
1: 没想到，
2: 一直我也在找他。
1: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2: 有二十多年了。
1: 哦，弟弟变样了吧？
2: 变样了。
1: 变样了。
0: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3: 对对对。
0: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儿了？可能被人
1: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2: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1: 江边上。
2: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那个然后
1: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2: 然后把那个。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的直接给打走了。
1: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2: 房子不见了。他
1: 那你上哪儿了？
2: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1: 淹死了，
2: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1: 一找就是20年哈。
2: 对。
0: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我心满意足了哈。
2: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2: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2: 谢谢这些志愿者，
1: 领着哥哥和妹妹。

0: 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1: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2: 谢谢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不谢，
3: 李老师。
2: 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呀。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用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1: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

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

0: 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

0: 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0: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我们先。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

0: 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快！好。

0: 光兰博士的实验室里还真是放了好多易燃易爆品呢。
1: 想我了没有？
2: 闪电流星，
1: 这边，我这有蒲公英，来，
3: 可以从这里撤退。
4: 咱们走。
2: 爸爸，我们回家了。
5: 收好你们的礼物，还有，炸我的实验室，我迟早让你们加倍奉

0: 团。
1: 我憋不住了。
2: 下次想方便的时候再来啊。
3: 这可都是帮助植物生长的天然氮肥呀。
2: 用暗火能量燃烧产生的草木灰作为肥料，可以提高植物对火的抗性。快快长成可以对付暗火能量的植物吧。

0: 摘项圈，会伤到风雷。
1: 爸爸已经睡了两天两夜了，我真怕他一直这样睡下去。
0: 爸爸。爸爸。风雷，终于找到你了，你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谁啊？我可以出去玩吗？
3: 玩？
2: 可不可以嘛？
1: 当然可以啊。耶，
4: 出去玩喽！
5: 一起玩呀！
0: 风雷怎么变成这样了？爸爸，我来陪你玩。
5: 好啊，来追我呀！
0: 好。来了啊！
6: 风雷脖子上的暗火项圈扰乱了他的脑电波，
7: 所以只要拿下这个项圈，风雷肯定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至于怎么拿下这个项圈，就要靠我精心培育的各种神奇的种子。
6: 沙袋躲避训练可以练习手和脑的协调性，有助于恢复记忆。
0: 爸爸，学着我的样子。相信我，这个种子肯定可以抑制暗火能量。这一次千万要解开项圈呢。
6: 莱莉，暗火也是火呀，不知道你培育的种子里有没有克制火的品种啊？
0: 对呀。

0: 是吧？
1: 风暴，对不起，爸爸差点把徽章弄丢了。
2: 爸爸，没关系。
1: 爸爸不会把徽章弄丢的。
2: 爸爸，快记起来吧，你面前的我就是风暴啊。爸爸，早点休息吧，明天我继续带你训练。爸爸，你看，这是我，这是你。
3: 不对，不对，这个是我，
1: 这个是你吗？
2: 这是我，这是你。
3: 不对，不对。这个才是你，这个是我。
4: 各位村民，空间传送器很快就能充好能量了，明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离开这里。

干得好，把传送器给我。

0: 了也不通知一声，再多给我三天，我肯定能培育出解开风雷项圈的种子。
1: 你在干什么？
0: 你摘种子，时间紧迫，还不赶紧帮忙？送你的，鼠科动物最喜欢的大花生。
2: 别以为你给我花生，我就会放过你。还挺好吃的啊！
0: 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2: 你给我等着！
3: 终于可以走了。

0: 穷无尽的恐龙化石，那里才是我的主场。
1: 爸爸，
2: 接着。
3: 彩虹流星，跟着我去追狂澜博士，地球有危险。
2: 收到。
3: 风墩护送蓝虎族人进入时空隧道。
2: 是的。
3: 好，
4: 开上。
1: 啊，这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0: 12点的钟声，一年一度的观光塔烟花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起和我倒计时。
1: 这是高级烟花。
2: 孩子们，快到爸爸身边来。

0: 我是终于回到地球了。
1: 家伙，恐龙们！

那个满是植物的星球了，只有地球才是属于我的世界。

0: 我们要保护地球，保护蓝虎族人。
1: 我们要保护地球，保护蓝虎族人。
2: 我们要保护地球，保护蓝虎族人。
3: 拜托你现在这蓝虎族人和这里的居民撤退，我会带领护卫队拖住这些活恐龙兽。
4: 好，
5: 风影风铃，
6: 带领蓝虎族人和地球居民撤退。
7: 是，
5: 蓝虎族精英，和我一起对抗活恐龙兽。

来历相见，还是流血种子，你别变得软绵绵的！我的种子！

天哪，暗火能量被克制了，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0: 爸，对不起，我没有做到。
1: 爸爸，我努力了，可是我没做到。

0: 队长，怎么样？
1: 风暴力量，嘿！
2: 这是我，这是你，
3: 不对，不对，这个是我，
4: 这个是你吗？
0: 爸爸不会把徽章弄丢的。
2: 爸爸，快记起来吧，你面前的我就是风暴啊！
3: 风暴，我的儿子，
2: 爸爸，
3: 风暴，风暴，你长大了，
2: 爸爸，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0: 对不起，爸爸没能一直陪着你。竟然变回来了，
5: 不过你已经没用了，火恐龙们，把他们都给我消灭。

0: 风暴，你真的成了护卫队的队长，这是爸爸答应给你的。
1: 爸爸，我一直记着爸爸的话，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0: 好样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作为战甲，启动。
1: 你的队友，记住，你比自己想象中更棒。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之所在，未来之所向，本台推出科技之光系列报道，走进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及成果，感受科技报国的磅礴力量，指引未来筑梦启航，各地密集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找到适配自己的人生主场。夏日悠长，青春正好，一室之内修复标本，广阔天地践行真知，不一样的暑假收获一样的成长。
0: 近日，我国多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防汛救灾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指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
1: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1: 7月14号，教育部在浙江大学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各地各高校深化高校体育改革，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实践探索，推动高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高校大力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深化高校体育改革，推动体育教学体系更加完善，治理格局不断健全，条件保障更加坚实，校园赛事蓬勃开展，高校体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高校体育工作是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紧紧抓住大学生体质提升这一目标任务，坚持一校一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体育课程体系，丰富有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供给，保障锻炼时长。要完善体质健康测试制度，构建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学生自觉锻炼的内生动力。要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改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落实好经费投入保障，加强区域资源整合，推动高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体育文化浸润，打造校园体育品牌，加强高校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守好学校体育安全底线。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晴雨表和鼓励创新的风向标。每一项获奖成果背后都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耕耘。今天起，本台推出科技之光系列报道，走进这些获奖人员及成果，感受科技报国的磅礴力量。玉米是我国第一大作物，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玉米供需缺口大，单产偏低，成为卡脖子作物之一。北京科技大学现代农学院万向元教授及其合作团队历经15年联合攻关，发明玉米新型繁育技术，为提高玉米制种效率和产量做出突出贡献。该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 中国的制种面积400万亩，大部分就是需要人工拔除这个雄穗。
0: 万向元教授告诉记者，玉米是雄雌同株异花作物，杂交制种需要拔除雄穗，避免自交。我国18亿亩耕地中，玉米种植占6.7亿亩以上，而且都是杂交种。现有玉米杂交种制种面积高达400多万亩，但制种依赖人工去雄，存在着制种成本高、制种纯度和产量偏低等突出问题。为了突破这一制种难题，万向元从2011年开始组建科研团队，集中力量进行攻关。
3: 我们针对中国玉米的这一个制种的卡脖子的难题呢，开发了玉米的哺育系，可以避免人工的拔除雄穗，提高这种效率，提高这种产量，最终老百姓在用这个玉米杂交种的时候

0: 就呢可以提高这个亩产。
1: 团队将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开发重点指向玉米不育制种新技术。目标虽然明确，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2: 第一个就是关键的一些基因嘛，它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是非常匮乏的，关于这个雄性不育基因呢、是在国内是非常少的。然后呢，这个无隔离制种呢，就相当于我们叫单向异交不亲和的这样的基因，在就是在世界上都没有被克隆出来。
3: 我主要是承担着雄性不育突变体的创制，到它最后功能基因功能的解析，中间不管是田间的表型还是实验室内的数据，都要保持它的精准。如果要是有疏忽的话，会可能导致几年的那个努力就白费了。
1: 此外，团队要研发的玉米新型育繁技术不单是雄性不育技术，还包括无隔离制种技术、高活力种子生产技术等的集成和联用。
2: 他就要求我们从实验室的这个前期的设计，走到实验田里边的这个验证，然后再到这个终端用户最终的使用。所以说每一步都需要认真的设计，细心的求证，所以每一点呢都马虎不得。你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屋子，其实这就是我们做玉米遗传转化的，到春节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自从开始研究这个项目以来，就十多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春节的时候都是不回家的。
1: 历经15年的科研攻关，万象源团队围绕玉米新型雄性不育育种和制种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0: 我们从全球引进和自己突变创制雄性不育突变体，利用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克隆雄性不育基因，进一步的验证这个基因在不同环境下它的不育的稳定性，开发玉米不育化的体系，就包括冬控不育和显性不育。我们构建了这个体系，有了这个软齿的材料之后，就转育不同的主推的杂交种母本改正不育系进行生产应用。
1: 团队相关工作实现了材料、理论和技术三位一体同步创新，新成果整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玉米不育化和无隔离杂交制种应用提高制种纯度约5%，每亩提高制种产量约120斤，降低制种成本约300元。玉米高活力种子生产技术累计应用超420万亩，社会经济效益超184亿元。
0: 我们从设计那一天开始，就是围绕着国家战略，特别是粮食安全、种业振兴那个战略，同时呢，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总书记说的，我们农业科研要顶天立地。
1: 现在万象源团队又把科研目标对准创制杂交玉米的副本，挖掘高产、优质、抗病虫、耐腻以及养分高效利用的基因，特别是将副本的花粉率变小，可以飘得更远，大大提高玉米制种的土地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4: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湖南文理学院打破唯论文的单一评价壁垒，以创新创业、科研实际作为毕业考核新路径，引导学生走出书本，学以致用。
1: 在湖南文理学院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内，大四学生彭景正在跟他的小伙伴们一同讨论并完善给常德某食品品牌设计的外包装画稿。就读于机械工程学院的彭景从小就喜欢各类动漫，并收集了很多潮流手办。大三时，他决定将自己的爱好与梦想付诸实践，成立了霹雳隼设计公司。凭借出色的设计理念，公司成功承接了相超常德赛区的 IP 周边文创设计业务。大四期间，彭景团队继续开辟市场，不仅获得了常德多家企业相关设计合同，还创立了自己的玩具品牌，通过 TikTok 等平台出海销售。公司成立一年多来，已累计营收80多万元。
5: 整个大四我们一直都在做相关的设计以及推出新的产品，应该说这项政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一份最重要的助力，让我能够有心无旁骛的创业决心。
1: 学校对专心科研并取得实际科研成果的学生也给予充分支持。郑雅希就读于该校生命与环境学院，在导师指导下，他找到了新的放线菌物种，能抑制90%以上的菊青霉和黑曲霉等有害菌，把放线菌做成生物农药，能代替1/2以上的化学农药。在校期间，他撰写的一篇与有油茶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也申请了替代毕业论文并获得通过。
6: 我们学校的这项政策呢，让我在大四下最焦虑最迷茫的时候吃下了一粒稳稳的定心丸。我能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创新创业成果转变为我的学业生涯上的基石，同时兼顾好学校对我的学业要求，还能兼顾好我个人的创新创业实践。
1: 2025年6月，湖南文理学院出台了全日制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明确将创业实践成果纳入毕业论文设计认定范围，鼓励学生将创新创业实践转化为学术成果。今年6月，恰逢政策出台一年，首批18名学生经过成果答辩及层层评审，获得了替代资格。
2: 实行全过程导师制，从立项到报告撰写全程指导，确保工作量真实饱满，同时全流程留痕可溯，实行校内外专家双盲复审，鼓励创新但杜绝投机，让好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激励学生敢闯会创，知行合一。
4: 毕业季也是就业季，各地密集开展专场招聘活动，通过精准匹配岗位、创新服务模式，助力高校毕业生找到适配的人生赛道。
1: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总工会联合县人社局开展工会驻杭指引未来民营企业就业服务行动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该县应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搭建就业对接平台。招聘会共邀请37家企业参会，提供涵盖电气工程、热门专业等多个领域的岗位。
7: 我本科学习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我看了几家公司，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向他们投了简历，填了一些职业规划表，我觉得这次招聘会还是挺不错的。
1: 招聘现场还设有政策宣传区和直播带岗区，就业之家工作人员逐一为求职者解读创业补贴等政策，直播带岗区主播正对镜头介绍企业情况，实时回复线上网友的留言咨询。
8: 开展的直播带岗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范围，帮助我县高校毕业生尽快找到心仪的工作。
1: 近日，2026四川省广安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招聘服务季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市本级以及成渝地区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培训、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充分适配应届毕业生求职需求。
9: 这次招聘会专门面向高校毕业生，人社部门还同步提供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服务，一站式解决我们求职中的很多困惑。
1: 除线下洽谈之外，活动还配套线上招聘渠道，持续推送岗位信息，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返乡青年提供求职服务。
4: 暑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暑期安全如何保障？下面这些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 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出游前关注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游乐项目，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不购买3无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 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

0: 我在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
1: 此次针对暑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特点，全国各地呢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安全教育，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我们首先来看看江苏。近日，江苏省在泰州启动2026年度全省暑期防溺水集中宣防攻坚活动。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推动构建起涵盖11个部门的1+2+8防溺水工作体系，首创水域7-3色分级分色管理办法，打造海陵样板。近三年，全区溺水警情下降 56.5%。 2025年，江苏全省意外溺亡人数同比下降 31.5%。 暑期学生意外溺亡人数同比下降 42.2%。 护航青少年平安过暑假。好，来看看上海。近日，上海市教委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防溺水方面强调不私自下水，不到危险水域游泳，并要求监护人做到四知道。交通安全方面，对骑行年龄、佩戴头盔、遵守交规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居家安全提示要注意高空坠落、用电用火安全及防盗防骗。还有网络安全方面，倡导要控制上网时间，以及旅行安全要求避开危险区域，遵守交通与住宿安全规范等等，让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甘肃。这个夏天，甘肃省天水市各司法所法制副校长走进校园，其中呢，博阳司法所为农村孩子送上了暑期法制大礼包，包括了防欺凌、防溺水、交通安全、自护技巧、文明上网、守法底线，六大干货一个不少。还有渭南司法所法制副校长进小学进行宣讲，强调防溺水六不准要记牢，以及骑车的年龄要达标。网络陷阱全拆解，刷单充值不中招，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划红线，欺凌毁物要担责等等，注重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听得进，而且记得牢。好，
2: 那么除了安全，如何让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也是很多学生正在思考的问题。在上海海洋大学，有一群大学生主动选择留校，成为水产与生命学院标本馆的搬家志愿者，为近万瓶标本进行修复整理。
0: 在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标本馆，近万瓶各种类型的水生动物标本静静摆放。从已经被宣布灭绝的中国淡水鱼之王白鲟，到被称为深海幽灵的粗鳍鱼，这里收录的标本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其中还不乏众多由国内学者发现和命名的物种。
3: 收藏的这些模式标本都是我们上海海洋大学的学者们发现并命名的。模式标本就相当于一把标尺，发现了类似的物种，它们需要跟我们的这个模式标本进行比对。如果是特征一致的话，那它这个物种就是我们这个物种，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它才有可能是新物种。
0: 年代久远又数量众多，不少标本出现了容器老化、信息缺失等问题。为了更好保护这些珍贵资源，有10余位大学生这个夏天选择留校，他们每天会完成近200瓶标本的清理修复。
4: 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把标本的标本罐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进行标本的修复。第三步就是我们还需要进行标签的对照和收录。目前已经处理了2000多瓶。
5: 我今天处理的这个标本呢，它的名字叫做细纹凤尾。这些标本它有时候会长一些粗酸菌的菌体，因此呢，我们在标本的修复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把这个菌体给它清除掉，来恢复它标本本来的样子。
0: 修复的过程其实也是眼见为实的专业积累，前辈们留下的很多标本可以说是绝版。
6: 这是一条我们标本馆馆藏的野生石鱼，现在上市面上见到的这些石鱼呢，都是外来引入的养殖物种，而并非我们本土石鱼。本土石鱼已经近几十年没有捕捞记录了。这个标本修复工作让我能近距离的观察它，观察它的形态。
0: 据了解， 上海海洋大学正在推进水产与生命

0: 学院标本馆整体迁入新落成的圆顶楼。修复完成后的这些标本在教育教学之外也有望向公众展出。
1: 那这一批标本经过修复以后呢，会整体搬迁到我们学校新建的水生生物的认知与实训平台，既可以作为专业研究和教育教学的一个生动的素材，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辐射校外的青年学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水生生物的多样性。
2: 暑期各地各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社会大课堂中拓宽视野，提升素养。
0: 近日，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共青船运寻生实践团师生深入江西省共青城市，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共青城市是一座创业之城，1955年，98名上海青年志愿者响应党的号召来此垦荒创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共青人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用青春和汗水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江西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的师生们走进共青博物馆、共青垦荒文化体验园、共青社旧址等共青垦荒文化地标，回望1955年青年开拓者告别城市、扎根荒原的峥嵘历程，感悟老一辈不畏艰苦、敢闯敢拼的宝贵精神。
3: 当年的垦荒队员大多和我们年纪相仿，却甘愿把青春扎根在荒滩上，靠双手硬生生开拓了这片热土，让我们心里特别受触动，也更坚定了我们青年一代要讲好共青故事、用心传承垦荒文化、让这份宝贵精神一直延续下去的决心。
0: 师生们还深入城区街巷、村落开展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讲述垦荒故事，系统梳理共青城垦荒历史，凝练垦荒文化内涵，积累丰富详实的调研资料。
4: 通过实地走访、史料研读，整理出10万字垦荒文集，收录200余篇故事、300余首原创诗词。我们将通过线下宣讲展演、线上音频、新媒体双线传播，用青年方式活化垦荒文化，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0: 暑假期间，大同市第五中学校组织部分初一、高一学生走进华严寺景区，开展“小小讲解员，文化传心活”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身穿红色马甲的学生讲解员热情洋溢地介绍着华严寺的建筑风格、佛像艺术、壁画珍品以及千年历史变迁。游客们驻足聆听，在一砖一瓦、一塑一画间感受着这座千年古刹的厚重与魅力。
5: 不仅读懂了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还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往后我会坚持做好本土文化的传播者，向更多人讲述大同的历史故事。
6: 后续我们会继续和博物院长期合作，带动更多的同学讲好本土传统文化，接过文化传承的接力棒，争做传统文化新一代的接班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

0: 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 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 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

0: 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 纵容放任。

0: 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

0: 无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 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9%， 支出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

0: 在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提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椒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首次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列为深化综合改革任务之首。理念变革是软要求，更是硬任务。这一前所未有的安排究竟释放哪些信号？教育改革推进四十余年，国家对教育的定位从民生保障升为战略支撑，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三者又要如何协同发力？良好教育生态如何营造？今天让我们遇见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解读理念之变如何引领教育之变。
1: 邓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我们看到这一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了，里面呢其实有六项综合改革任务，这其中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是被列为第一位的。那为什么这个理念的变革会被放在如此突出的这样一个位置？
2: 这个问题非常好。理念在一般的规划里面不太这样安排，但这一次“十五五”的规划把理念作为一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以为理念有这么几个特点，或者有这么几个考虑啊。第一个，理念是什么？理念实际上是理论。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如果从85年的这个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算起的话，已经进行了40年。这40年，我们有一个历史总结，或者有个经验，就要想深入推进教育改革，首先要改理念。光改体制改机制是不够的，因为体制机制背后就是理念，所以我说理念是理论。而且我们现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以后啊，更需要有一个

0: 统一的理念，
1: 嗯。
0: 新的理念。再加之现在的这个教育，除了进入深水期以外，我认为还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域，一片新的水域。因为国家对教育的定位变了，现在的定位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一体发展。另外呢，新的技术也让我们的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赛道。所以，我觉得在新的教育改革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新的理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理念是什么？理念实际上是思维方式。行动由思维方式决定。我们可以把体制改革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行动，但是这背后都是靠他的思维来决定的，所以理念很重要。第三一个理念是什么？理念是社会的教育文化心理。教育改革它一定是和社会要互相配合的，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支持，教育改革是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我们迫切需要通过这些理念变成老百姓的一种教育认知，那我们的教育改革它就可以顺利推进。所以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认为这一次把理念放在首要位置，有它的特殊的含义。
1: 的确啊，如果用通俗的话讲，我们说一个人要求的发展，当然首先要转变的就是自己的思想观念。那这里的理念可能一部分是您说的，就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另外一部分它同时需要理论来进行支撑。
0: 是的。
1: 当然这次也提到了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还有教育观。您觉得这三观之间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
0: 理念的核心指向就是要这三观：人才观、成才观和教育观。人才观在这一次的理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提出了健康第一，五育并举。这个健康第一啊，这个健康二字啊，内涵极其丰富。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过去讲的那个身体健康，它还有心理健康，甚至还有思想健康。身体健康让我身体变得很壮，心理健康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很正。思想健康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很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人才观啊，是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成才观实际上这个人怎么能够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国家所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人，怎么成才？这次的理念里面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自主，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的时代变局啊，我们的人才培养更多的需要自主培养，把科技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相协调起来，那么人才培养、自主培养里头呢，就是除了我们讲这个范式的转换以外啊，其实还有两个关键的东西，一个就是我们的课程，一个就是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只有提高我们的课程质量，提高我们的教师质量，才可能提高我们的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第二个存在的方式就是融合成才，理论和实践融合。这个科技和教育融合，教育和社会融合，通过这种种方式的融合，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在书本里学习，你到社会中去学习。所以有这样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第三个观呢，就是教育观。这次理念里面呢，透露出三个教育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教育的服务国家的观。或者教育的国家功能观。过去呢，我们讲教育讲的多的是教育的内部的功能，强调服务的是个体
1: 民生属性。
0: 对，这一次呢，强调教育的对外的功能。教育要报国，教育要去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你刚才讲的这个，现在国家对教育的定位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体改革。所以教育它的这个定位发生很大的变化，它的功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教育的人民观。刚才你讲的非常好，这个教育最终还是要解决老百姓上学的问题。老百姓有没有好的学校上，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本质规定。第三一个呢，我以为就是教育的生态观。这是在理念里面特别强调要营造一个好的生态，特别是要破除为分数、为名校、为学历，这样一些障碍，营造一个好的教育生态。所以这次的这个教育理念这个。

0: 部分啊，通过这三个维度，就指向了我们的内三观。
1: 的确啊，这次我们说到的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其实就是在打破或者说在改变人们过往对于教育的认知。以前我们会觉得教育就是民生大事，但现在教育不仅仅是民生大事，它更加的是要服务国家战略，同时也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 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回应民生关切方面拿出了实打实的举措，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双一流高校未来5年内增加本科招生10万人以上，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布局，直指有学上更要上好学的百姓期盼。当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与优质教育需求同时叠加，这场教育供给的精准调配考验着治理的智慧与温度。
1: 这次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要教育发展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服务国家战略，同时呢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这当中来彰显教育使命价值。那您觉得如果是这样的安排，未来它会对于整个学校他们的专业设置，还有学校的办学方向，包括人才培养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会有深刻的改变。
1: 嗯，
0: 因为教育的功能变了，那你相应的办学的主体也要随之而变化，办学的模式啊，在办学方向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个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建设者。
1: 嗯，
0: 这个方向，我觉得不管任何时期都是一以贯之的。
1: 嗯，
0: 但具体在你的专业设置和你的办学模式上面，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变化。什么叫专业？专业实际上是社会职业和劳动分工在学校里面的反应。
1: 嗯，
0: 什么叫学科？学科实际上是一种知识领域。这些东西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强调教育要这个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 嗯，
0: 那很显然你的学科也好，专业也好，都得跟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1: 嗯，
0: 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它不能够自循环，不能搞成一个体外循环，它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大的循环那个系统里面，它是一个子系统。
1: 嗯，
0: 这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至关重要。我们的学校也是这样的，你的专业设置一定要和经济社会要对应起来，你的适配度要进一步的提高。这个现在其实有两种方向在提高这个适配度。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比如就大学来讲，就是大学的形态。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大学已经应该说经历了四代大学。
1: 嗯，
0: 第一代大学呢更多的是讲这个教学，就是以这个早期意大利早期时候的大学为代表的。第二代大学呢就是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洪堡大学，
1: 嗯，
0: 那么它主要强调的是教学加科研。那么第三代大学呢，就是威斯康星理念，他们提出的，就是这个教育一定要服务于社会。
1: 嗯，
0: 啊，除了教学、科研，还有服务社会。现在是第四代大学，第四代大学呢，现在更多的强调服务于你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1: 嗯，
0: 那现在你看第四代大学，或者叫我们叫新的研究型大学，类似于我们的南方科大，像西湖大学这样的大学。嗯，其实他们就是第四代大学的一种，一种样态。
1: 嗯，
0: 越来越强调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嗯，
0: 这样他就跟经济社会发展匹配度提高了。另外一种路径呢，就是改专业，改学科。那么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个，尽管我们强调这个专业学要跟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但是有些专业，它实际上它是具有一种历史价值或者是具有一种文化价值的专业，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还是按照行政逻辑来讲，它可能是不够的。有些专业比如像一些冷门绝学，像一些文科的很多专业，那你要按照市场逻辑的话，可能它的压制空间会越来越小。
1: 嗯，
0: 但是这一个国家它不可能不需要文科，不可能不需要人文，
1: 没错，
0: 不可能不需要价值。那么而且有些区域有些学校它就具备这种历史文化的一种积淀。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些区域的学校它就应该保存好，
1: 嗯，
0: 呵护好这样一些文科专业。在人才培

培养的模式上面呢，我认为是会越来越强调过程性的培养，因为这个专业设置的好，招的好，还得要学的好，还得要教的好。

0: 那您觉得什么是好的这个教育生态？它的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
1: 在我看来，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适配度，这个教育系统一定要和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好，一个大的生态，这个生态是个大的生态，不是只是讲教育内部的生态，它是讲整个经济社会大的系统里面你要有一个协调，这是一种生态。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多样性。你看，我们去看一个好的，说这个地方生态很好，它一定是很多样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教育体制很多样，办学的模式很多样，管理的机制很多样，就让老百姓有充分的教育的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规范化。规范化讲的是一个教育秩序问题，也不能乱。不能因为很多这个改革，很多这个一些教育一些举措，把教育搞乱了，那不行，所以生态一定是有层次的，所以我都强调这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是多元的，是规范的。
1: 对。
0: 当然，这次也提到了面向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这样一个目标。那您觉得在未来5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发展理念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愿景？
1: 面向未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理念能够落地。要想落好地，就需要在学术、决策和社会等多方面形成最大的公约数，让我们全社会上下都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么一种教育理念。那我们的教育强国建设，我们的高质量教育体系都能够行稳致远。

同学们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举办的2026年职业院校学生暑期安全大课堂系列直播课。我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谢廷明老师，目前在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从事银铃教师工作。今天我们课程的主题是实习与职业安全，系好职场安全扣。关于这个话题，一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实习与职业安全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想说，实习它是我们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教学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由校园人走向职场社会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我们在校期间学习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如何把这些专业知识转化为我们步入职场后的职超能力，锤炼好我们的职业素养，那么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实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呢？同时呢，我们在实习当中有哪些劳动纪律和安全规范需要严格遵守？还有我们在实习当中针对一些机械操作类、化妆品接触类的一些实习岗位，一旦我们面临职场暴露之后，如何进行专业防护？再有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如何很好的协调处理好人际关系？以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实习当中啊极有可能遇到和发生的。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将结合前面谈到的一些实习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隐患和维权的痛点来进行一一拆解分析，力求帮助同学们增强我们实习当中的职业安全意识，从而为我们今后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职场人啊筑牢根基，打下基础。好，今天我们课程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介绍职业与职业安全的一些基本概念，第二方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实习过程当中应当了解遵循的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第三，我们介绍一些特殊职业实习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职业暴露。

问题，以及这些暴露后我们需要采取的专业防护问题。第四方面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人际沟通与冲突解决的一些小常识。最后呢，我们介绍一些实习与职业安全当中一些权益保护问题。第一部分来看，实习与职业安全概述。首先呢，我想跟同学们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实习啊，实习是什么。对于我们职业院校的同学来讲，那么学生实习呢，它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高职学校学生，按照我们学校的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安排，由学校安排或者经学校批准，自行到企事业单位进行职业道德和技术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学活动。那么实习呢，类型呢，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认识实习，二是岗位实习。一般来讲呢，认识实习它是由学校组织同学呢到有关的单位观摩和体验，一般不超过两个星期。那么岗位实习是我们大多同学都要接触的啊，它是指具备一定的实践岗位工作能力的同学呢，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辅助或相对独立的参与实际工作。有关实习的本质和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了解一下。学生实习的本质是教学活动，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一环啊，也是我们同学顺利完成学业啊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学呢，有关实习他不是说自己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的，他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那么实习的目标是什么？依据有关规定啊，我们组织开展实习呢，最终的目标是要旨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达到什么目的呢？达到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实习啊，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么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要求啊，中职、高职专科学生呢，他的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学时数的总数的50%以上，职业本科的教学时数啊要达到60%以上。那么同学呢参加实习活动啊，他的法律法规依据是什么？这个我们同学们呢应该了解。一是我们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他同样指导我们一些实践实习生产活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它规定企业必须要提供安全培训与防护装备，对于特种作业岗位需持证上岗，建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必须要做的。同样，我们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2021年也专门出台了有关规章《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当中啊，规范和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啊，来达到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啊，以提高我们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那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啊？一个呢，这个规章制定呢，它是依据我们国家的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我们国家的职业病防治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那么这个规定呢，要求啊，严守实习的基本规范和底线红线，提出了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实习考核、安全职责和保证措施等全链条全过程的基本要求，针对我们同学实习关键节点明确了行为准则，提出了一个严禁、27个不得，对实习各方呢提出了刚性的约束。那么这个规定当中的一个严禁指的是什么？它是作为我们实际当中一个总红线，
都不得触碰的，主要是指啊，严禁以盈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具体来说，就是啊，从国家层面来讲，要禁止学校、企业和中介是借实习牟利，不得收取我们同学实习的人头费、管理费、押金提成等，杜绝把学生当作廉价的务工劳动力，严禁我们各方呢以盈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那么27个不得，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啊，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是从专业管理来讲，要求单位的专业实习啊，要杜绝专业不对口，不得通过中介来管控，委托中介来介入我们的实习组织工作，包括啊，不得允许乱收费啊，等等一些规定吧。同学呢也可以来具体查一下有关原文。以上这是27个不得的一些主要内容。总之呢，我们要了解明确，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是严禁啊任何一方在实习当中违规收费，同时呢不得安排同学在实习当中从事高危的岗位啊，不得强制性的啊要求我们实习同学呢来加班或者值夜班。这是一些基本的要求，我们要了解。接下来是跟同学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开展实习与职业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实习当中的职业安全风险到底离我们同学有多远？其实不远。我们是在网上只要检索一些实习期啊、权益保障、职业防护等等这种信息啊，比比皆是。所以我想说呢，实习当中的职业安全风险离我们同学并不远，需要我们加以警觉，引起注意。那么导致我们实习当中遇到一些风险与安全隐患的成因在哪里啊？它的表现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那么实习当中我们常见的啊风险与隐患主要表现为，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些不法企业、不法分子，他通过虚假的方式来以高薪兼职啊、实习为诱饵，来进行一些虚假招聘，存在一些虚假实习招聘的陷阱，要注意。第二个，个别企业他往往利用我们实习同学呢法律意识不强的薄弱之处，在我们签订实习协议当中啊，故意模糊一些岗位职责、岗位地点，包括延长试用期啊、免除企业自己一方的工伤责任等情况，这种情况经常有发生。他们是利用了我们在签订实习合同当中的漏洞啊。第三个表现呢，就是说我们个别企业啊，比如说一些建筑工地、实验室等等，它可能存在一些设备老化啊、防护缺失等问题，极易导致我们机械操作过程当中造成人身伤害，以及我们接触化学品当中产生一些职业暴露，尤其带来一些安全事故。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个人信息的安全的隐患。一些企业不法分子呢，他往往啊非法要求我们提供一些啊与实际岗位不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银行卡密码、啊、等等，或者是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取同学的其他方面信息，这样导致我们有可能产生一些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造成以上这些风险和隐患的成因，那么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一些企业和学校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那么对我们实习同学上岗前缺少必要的安全培训指导。那么我们同学尽管是课本上、专业上学习了很多，学习不少，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操作经验，是吧？我们缺少这种意识和培训，极易产生一些啊安全事故。第二就是实习单位啊，实习条件差，他们设备陈旧落后，环境差，这种也是非常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说，有一些单位啊，那么是法律意识不强，他很随意的延长劳动时间，对我们实习的同学提出一些加班、
或者直

一般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些呢，应该讲也会啊，有可能是导致一些安全隐患的发生啊。第四方面，也就是我们存在一些安全事故的隐患啊，因为我们前面缺少必要的安全培训指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我们同学在实际操作当中产生失误啊，包括有些设备存在故障啊，以及我们一些管理当中的漏洞等等吧，这些都有可能啊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由此我们来看，我们开展实习啊与职业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的必要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我们开展实习与职业安全教育，来保障我们实习同学在实习过程当中的人身安全。那么一旦前面提到了我们实习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这个哎发生之后，容易导致啊一些意外伤害啊，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二方面的必要性是在于，我们通过开展实习与职业安全教育，来切实的保障我们同学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按照有关规定，我们同学在实习当中必须要签订啊国家推荐使用的示范性的实习协议。那通过签订这些比较规范完整的一些实习协议，可以避免一些拖欠薪资、超时加班等侵权行为，从而保证我们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等基本权益。当然，有些学校有些同学讲说，你国家推荐一些范本，有关条款还没有涉及，那我也可以通过补签一些补充条款来加以保障我们的权益啊。第三方面，我们通过开展实习与职业安全教育，来促进我们同学的全面发展。实习并不是我们职业学校学生学习的全部，它只是我们人才培养啊，全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我们安全规范的专业实习，那么有助于我们同学专注技能学习，积累我们以后迈向职场的一个经验，为今后步入职场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促进自己的职业和生涯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方面内容，有关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的一些制度框架与核心要求。那么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当中明确规定了，进入实习岗位前必须要首先建立对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的系统认知，这是保障我们同学人身安全的生命线。如果我们没有对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的一个基本认识，保障我们自身的人身安全也就无从谈起。那么劳动纪律的内涵包括哪些？那么我想从一般的认知常识来看，劳动纪律是包括以下方面内容。一是考勤纪律，我们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上下班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更不能擅自离岗串岗啊。那么实习当中如果有离岗的情况，应该报备带队老师或者是自己在企业当中的师傅。二是操作纪律，严禁实习同学呢无证操作特种设备，严禁我们自行擅自更改设备的运行参数，严禁违规操作陌生设备，要坚持呢不懂就问，不会不做，无证不上岗啊。这是同学们要牢记的。第三是我们要遵守的场所纪律，不能擅自进入一些配电室、危险品仓库、生产禁区等非工作区域，不撕拉电线，不在禁火区吸烟、动用明火。一些同学呢，在校园生活当中，有时在宿舍当中啊，存在一些随意的撕拉电行为，这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安全事故啊。第四方面是职守纪律，那么工作期间呢，我们不能太

太随意了，我们绝不能啊，这个嬉戏打闹，不能疲劳作业啊，杜绝啊酒后上岗，包括带病的高强度作业。第五方面是保密纪律，我们作为实习生要严守实习单位的商业秘密啊，技术数据、客户信息保密纪律是我们同学在实习当中应该加以严格遵守的。同时呢，劳动纪律也可能包括一些其他方面，这里没有列出的，哎，咱们要注意。好，那么安全规范，我们了解啊，安全规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我们参加岗前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进入实际岗位的时候要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同时呢，我们要熟悉岗位应急的处置预案，一旦你这岗位发生一些突发情况怎么办，我们要了解，要及时报告安全隐患与事故苗头啊。由此我们来看，岗位安全的通用规范，一般的都需要了解的就是，一个是上岗前我们同学必须要完成企业的安全岗前培训，熟知自己岗位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二是要全程规范的佩戴劳动保护用品，不随意摘除防护设备；三是呢，一旦发现设备的故障、安全隐患，要第一时间上报的啊自己企业的这个导师、师傅或者安全员，不能自作主张私自维修。这是关于劳动规范的一些基本要求。由此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整个实习期间，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要遵守企业的安全规章制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全面的了解我们企业的安全生产手册，要了解我这个岗位的安全的流程是什么，规范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在操作当中呢，要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啊。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我们积极参与实习单位的安全培训与考核，这些安全培训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要定期参加企业组织一些安全演练，比如说消防疏散、化学品泄漏之后的如何处置啊，并且要及时通过安全知识的测试啊，确保我们自己能够掌握应急技能和岗位的风险点啊。这是有关实习期间的一些安全管理的应该了解的基本常识。通过前面所介绍的，我们要了解学习正确使用一些设备与防护用品。应该说，我们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专业的实习啊，它的设备与防护用品的要求有所差异。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来认真的加以学习，包括我们要进行设备的日常定期检查与维护，以及啊这个做好啊规范佩戴防护用品，包括一些操作设备当中呢，我们要熟悉掌握一些紧急制动装置，一旦我们操作失误失控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紧急制动啊，这些常识也应该了解。那么一旦我们在实习过程当中啊有突发事故的发生怎么办？我们要遵循三个原则。一个呢，我们要分级上报。分级上报原则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企业单位岗位啊，它都会有相关的应急预案。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要按照不同的严重程度分级上报，是向主管部门，还是向企业安全部门，还是向学校，是吧？哎，逐级上报。第二个，我们要是在现场处置当中，应该遵循保护生命优先原则，优先启动实施急救，相关的一些啊烧伤的冲洗、骨折的固定等等，不同的专业啊有不同风险点，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优先啊抢救，生命优先啊。第三一个，事后的总结、复盘与改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相关的案例。这些是通过公开的方式都可以查询到。案例一是违规加班无防护操作致重伤。某中职学校的同学呢，

在汽配厂岗位实习中呢，其安排每日工作12小时的加班，没有安全交底，没有防护。那么这个同学呢，在实习当中呢，违规跨越安全栏操作冲床，导致右手啊这个被压至6级伤残。总结起来啊，那么就是说，企业学校在这个确定实习单位时候，未审核企业的资质，未进行实习期间派相关老师进行巡查，那么企业也遭受处理。由此给我们带来启示是，我们从企业学校来讲，要严禁安排未成年实习同学值夜班和超时加班。那么对于我们同学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岗前的安全培训，没有必要的防护设备，没有现场监护的话，不得上岗。我们同学呢，必须要严守设备的安全规程，严禁违章操作。好，第二案例呢，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关于同学呢实习期间擅自离岗串岗引发的设备事故。某高职学校数控专业的同学在实习期间呢，擅自离岗串岗到他人机床操作，未停机及时清理铁系，导致衣袖被卷入高速旋转的主轴，最后呢，这个同学呢左臂骨折，神经损伤。经总结来看啊，这家企业的现场管理松散，未有及时的制止违章，那么学校的安全教育也是没有落到实处，流于形式。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同学呢在实习当中呢，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岗位纪律，严禁擅自离岗串岗，无证操作他人设备。对于企业来讲，要牢记必须要落实岗位的责任制与现场的监护，而学校呢也更需要强化纪律与安全的红线教育啊，这是一个案例情况。再一个呢，我们来看案例三，是指我们同学呢违反了动火规程引发了火灾。基本情况是，某中职焊接专业的同学呢，在机械厂实习，未办理动火审批，未清理周边易燃物，没监护人，擅自焊接金属支架，那么电焊当中呢，肯定会导致一些火花飞溅，造成了车间的局部火灾，设备烧毁，损失超过20万元。最后呢，学校和企业均被处罚，学生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个事例提醒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实习岗位当中从事特种作业，比如说动火、焊接、电工等，必须要持证审批啊，有人监护，包括及时清理现场。实习生严禁独自从事一些高危作业，而对学校来讲，就是学校呢要必须强化特种作业的安全规范培训。在有关劳动纪律与安全规范方面，我们要注意把握的三不原则。三不原则就是说，我们同学在实习当中要做三不伤害：首先，不伤害自己；第二，不伤害他人；第三，要注意不被他人伤害。啊，三不原则。那么具体要求是，一些单位是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不管怎样，我们每日上岗前都应该注意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确保我们安全防护的装置有效。作业当中呢，要保持专注，严禁疲劳操作、酒后作业或情绪化操作。啊，发现设备异常呢，要立即停机报告，切勿带病运行。啊，离岗时呢，要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清理作业现场。那么这里呢，要特别强调的是，职业院校的同学在实习当中呢，虽然你还是学生身份，但是呢，你既然进入了我们岗位实习，就必须要以一个合格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劳动纪律的严肃性不因我们同学实际身份而降低。接下来我们介绍有关职业暴露与专业防护的常识。首先我们来看职业暴露的基本概念。职业暴露呢，一般是指从业人员在工作中意外接触到有害危险物质或环境，进而可能被感染

受伤或受损的情况。应该说呢，我们在许多职业当中存在着发生一些危险暴露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化工行业有可能会接触一些有毒的化学品、粉尘，那么我们消防安保行业有可能会接触一些暴力危险的环境啊，我们消防安保人员遇到一些火情、火灾等等一些，你得往上冲啊，你不能说危险我躲着。包括我们在实验室当中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致病菌、放射性物质等等。对于职业暴露后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一般来讲了，我们实际的同学呢需要立即按照有关流程应急处理、上报、评估风险啊，必要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并定期随访检测。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些技术专门人才，在实习和职业工作当中呢，大家将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些各种职业风险，那么提前识别并学会一些专业防护的知识，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第一步。我们简单结合几类特殊专业来介绍一些职业暴露啊及其危害，以及我们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机械类。机械操作是我们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高风险领域，涉及到金属加工、设备维修、汽车装配等多个专业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机械伤害，因为我们操作一些机械极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物体损伤。二是粉尘危害，极有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肺部啊还造成一些隐形伤害。第三方面是一些噪声与震动啊，影响我们的一些感官肢体的损伤，比如说听力，是吧。第四方面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高温与热辐射啊，造成我们一些自己的皮肤表面灼伤的风险。那么关于机械类职业暴露，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机械操作防护不足导致重伤。25年呢，某中职学校机械专业学生在实习车间内啊操作数控机床时，因为佩戴防护眼镜导致我们的金属碎屑溅入肉眼，最后导致这同学呢永久视力损伤，企业呢以这个同学操作不当为由拒赔。这个案例的违规点在于，实习单位未按照有关要求配备专门的防护用品，同学呢也未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机械伤害往往发生在一瞬间，防护装备是我们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那么企业呢当然有义务提供防具，学生呢自己呀也不能因为嫌麻烦而违规操作不带一些防护用品。那么由此我们必须提醒的是，机械类专业实习同学呢必须要佩戴防护设备啊，拒绝无防护作业啊，同时呢也应该熟悉一些设备紧急停机的流程。进入车间时呢，我们同学必须要规范穿戴防护用品，严禁戴手套操作一些旋转机床，严禁我们长发外露。长发外露一个不慎你被机器转入进去啊，非常危险的。第二大类，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化工类的常见暴露与主要危害。化工类同学呢实习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一是我们直接接触化学品的风险，二是我们不慎吸入有毒气体与蒸汽啊，第三呢是隐蔽的慢性职业损伤。这是我们化工类是可能遇到的一些职业暴露产生的危险。这个案例呢是讲的是我们同学在化工厂实习时，因企业未提供防毒面具，长期吸入有毒气体后出现一些头晕呕吐症状，经诊断为职业性化学中毒。那么这个案例反映出来的违规点是企业违反化学品作业的防护规定，那么学校也未监督防护措施落实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必须要熟悉所用化学品的一些技术说明书啊，接触化学品前必须要确认通风环境，

设备要齐全，若基本条件不具备或作业环境赤壁难忍，必须要撤离并及时报告学校，请学校出面协调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呢，哎，我们来看化学类专业同学在实习当中呢，要注意几点防护：一是我们要注意呼吸防护，二是要注意身体防护，三是要做好手眼防护。第三大类呢，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护理的专业同学在实习当中可能会遇到那些职业暴露风险。一是锐器伤，那么风险包括我们注射针头、手术刀片、破碎的玻璃管等。那么此类伤害呢，极易导致我们医护人员感染一些传染病啊，是我们临床护理当中防治的重中之重。二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血液与体液接触，导致一些黏膜与破损的皮肤的暴露啊，产生一定的危害。由此呢，护理类同学在实习当中要注意防护的几个要点是：一是要做好标准防护，筑牢我们职业防护的基础；二是，在锐器处理时要严守操作的红线禁令；三是，暴露处置要严格执行5步法的规范要求啊。那么具体就是说，发生职业暴露时，立即按照止血、冲洗、消毒、上报、评估等流程处理。总结一下，专业防护的四个要点，我们一定要切记牢牢把握啊。一是要先培训后上岗，二是对防护用品要做到四会啊。第三呢，我们要对岗位产生的风险要做到四方面的指导，要了解。第四呢，我们要熟悉啊突发情况，一旦发生之后如何进行应急处理。第四方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实习过程当中的人际沟通与冲突解决。那么，对于实习当中所引发的一些人际沟通方面的一些困难和冲突啊，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啊，通过一些基本的方法来加以协调解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要首先把握。第一步是要我们想办法暂停冲突，冷静止损。第二步呢，我们要冷静下来之后，要客观陈述事实，不情绪化的抱怨，不主观的指责。第三一步呢，我们要主动寻求第三方人员的介入，比如说学校的老师、企业的主管、HR 啊，来争取呢依法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也给同学们建议呢，我们在职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做好职场沟通。职场沟通我们讲啊，我们要以诚相待，我们不要随意来讨论、议论同事之间的隐私啊、企业的机密等等一些。我们要适当保持一定的人际距离，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聆听对方的需求，先静下来，学会倾听，是吧？避免我们情绪化的进行沟通啊。所以有人来讲，我们应该本着先处理好情绪，再处理事情的原则。那么一旦发生冲突啊，我们调节解决的策略就是我们还是冷却情绪，理性冷静的思考。职场安全沟通呢，应该把握的几个原则：一是尊重为先，第二是遇事多问，第三是理性克制，第四呢，解决不了了，我逐级反馈啊。第五方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实习与职业安全权益保护的问题。这里给同学们提几点建议：我们要想做好我们实习当中的职业安全权益保护，那么我们应该把握几个方面，一个是在实习前要妥善安全准备啊，签订实习协议与安全责任书，从而呢防患于未然啊。实习协议当中要明确的权责划分，规避法律风险，保留书面凭证等等内容。第二呢，我们在实习过程当中要牢记3三原则，一个是实习前我们要做好的3项准备：签订协议、确认保险、学好安全规范。在实习当中呢，要做好3项坚。

0: 坚持遵守劳动纪律啊，做好安全防护以及处理好人际关系。那么遇到问题怎么办？要做好三项应对：一是保留好证据，第二是及时上报，第三，我及时上报沟通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好，依法维权。具体到我们实际当中，一旦有些我们不愿的情况发生，比如说我们造成一些工伤，我们如何来处理呢？那么这里应该说呢，近年来许多地方已经是啊允许啊我们职业院校学生参加工伤保险啊。那么对于参加我们工伤保险，我们同学个人是不需要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那么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如何认定呢？那么依据有关的地方规定啊，实习单位或者实习生及其近亲属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时限和要求，提交除劳动人事关系证明材料以外的相关材料。人社部门呢，应核实三方实习协议等关于实习生在实习单位进行岗位实习情况的材料。这是我们提起工伤认定的一些基本程序。这里呢，是给大家简单看个案例。实习生下班后按照公司要求继续加班，因个人操作不当导致受伤。司法鉴定结论显示，这个同学呢右上臂及右手复合型损伤，构成八级伤残。右腕关节活动功能丧失超过50%，构成九级伤残。因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这个同学呢将实习单位、学校以及承保实习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一并告到法院啊，要求三方共同进行赔偿。法院审理意见是，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损害结果，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实习责任险它的限额内赔偿8万费用，剩余的费用当中由这家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这家公司未尽到相关的义务责任，所在学校承担次要责任，这个同学呢自身承担部分责任，双方均未上诉。这个案件提醒了我们是什么？一是实习院校需要全程安排指导老师跟踪对接，动态监管，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切实履行管理及监督责任。那么实习的同学本身呢，自身也要强化自身的安全防护意识，严格遵守企业的安全规程和操作规范，杜绝违规操作、盲目作业。那么因自身过错造成损失的，也需依法自行承担相关责任。总之呢，我们在实习当中呢，同学们要增强安全意识，主动系好我们职场安全的四粒扣子。这四粒扣子，那么我想，一个是安全规范之扣，我们要学习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规范；第二是我们要系好职业防护之扣啊，从一些相关一些特殊行业、危险行业，我们真的要做好职业防护；第三呢，我们要系好人际沟通之扣。我们职场当中，我们实习半年、3个月，我们要与企业的人员打交道，我们真的要学好人际沟通，处理好人际关系。第四个是我们要系好权益保障之扣。那么我们要通过书面的实习协议，明确我们与学校与实习当中的权利义务，确保我们保险的购买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啊主动遵循啊有关的规程，全程注意好证据留存与依法维权。以上呢是我们关于实习与职业安全介绍一些内容。在即将结束之时，我想说，实习是我们同学们职业成长的起点，那么职业安全是我们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安全规范是底线，自我保护是责任，依法维权是底气。希望我们同学们增强安全意识，主动系好职场安全扣，这样我们的职业成长方能行稳致远。祝同学们假期快乐，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小时50公里，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疾驰。它被称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团体项目。在60分钟的比赛中，运动员几乎始终保持在这种高速状态下。这是散发着荷尔蒙的激烈对抗，这是来自冰上的默契。我们，而不是我，是每个球员的努力的心跳。他们勇敢去坚韧，尽情享受获奖后那份独特的庆祝。冰球，又称冰上曲棍球、绒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技术与战术思想为一体的体育运动。它的问世稍晚于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冰球运动是以冰刀和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了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由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组成，在国际体育分类学上属独立的冬季运动项目。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每当冬季来临，一些体育爱好者经常集聚在冰封的湖面。

0: 手中拿着曲棍，脚上绑着冰刀，互相追逐击打，用木片等物制成的球。运动员全身穿戴护具，护具包括头盔、面罩、护肩、护胸、护腰、护身、护肘、手套、裤衩、护腿、护踝等。现代冰球护具一般多采用轻体硬质塑料外壳，内衬海绵或泡沫塑料软垫。冰球为黑色硬橡胶或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球厚 2.54 厘米，直径 7.62 厘米，重量为156至170克，用木质材料制成，从根部至杆柄端不能长于147厘米，杆刃不得长于32厘米，宽为5至 7.5 厘米。为了减轻重量，现已有碳素材料所制的球杆，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减轻更容易让选手发挥。冰球运动是多变的滑冰技艺和敏捷娴熟的曲棍球技艺相结合，对抗性较强的集体冰上运动项目之一，也是对抗最激烈、场面最火爆的项目。冰球运动在中国已有87年的历史。1935年，在北平举行的第一届华北冰上运动表演会上，第一次举行了冰球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冰球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53年，在哈尔滨举行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有五个队参加冰球比赛。以后在东北、华北等一些省市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冰球队。从1955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冰球比赛。
1: 全国性的比赛，就是名为全国性的比赛，还应该是在这个1953年，就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上，有五个冰球队参加了这个冰上比赛。从此之后啊，全国能逐渐有了稍微专业一点的冰上运动队，像华北啊，东北啊，就有冰上运动队。但是在新中国初期的，像1953年的这个冰上运动会当中的冰球比赛，参加队伍啊，都是从工厂啊、从地方啊、学校啊，是临时抽调组成的那么一个冰球队，可以说是业余冰球队。咱们中国举行的比较大型的国际的冰球的活动，应该是在1981年
0: 3月7日至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冰球 C 组锦标赛在这里举行，10天7场比赛，《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奏响了6次。体育场已经容纳不下观众的群情振奋，10000多名球迷在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庆祝活动。这是冰球运动给中国人的内心带来的首次震动。在中国人心中，对冰球运动的集体梦想，对这个民族荣耀冬奥舞台的渴望，等待着被点燃的一刻。1986年和1990年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男子冰球队2次获得亚冬会男子冰球比赛金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冰球运动发展的生力军。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冰场、雪场，学习技能，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在运动中锤炼了挑战自我、克服困难等意志品质。特别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苏雨明、李文龙等00后运动员奋发拼搏的事迹，感染和激励更多青少年投身冰球运动。带动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离不开校园这片土壤，科学的教学方法、健全的教育体系，是培养冰球运动苗子的重要前提。以赛事体系带动体育

0: 教育、体育产业，消费提质升级，就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增色添彩。体育代表健康活力，寄托强国梦、民族梦，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冰球运动，接触冰球运动，爱上冰球运动，并能为谱写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新篇章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冰球运动乃至体育运动都是教育的延伸，冰球运动都和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孩子们参与冰球运动来磨练意志品质，培养团队精神，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认可。体教融合是冰球运动发展迅猛并取得成绩的关键。
1: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和训练，不断的总结体教融合对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这个道路和实践的经验，以及结合与俄罗斯的冰球运动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交流、训练、竞赛，提高我们运动队的这个实战能力。

中国疆土幅员辽阔960多万平方公里，北纬50度，毗邻俄罗斯的小兴安岭北麓，雪原广袤，冰峰奇秀，是亘古未改的胜境。从画中走来，在北疆界度上吟咏新的冰球传奇。随着今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在这个零下18摄氏度的小世界里，年轻热血、活力四射的体育竞技运动正在进行。地处中国北方边境的黑河雪原，积极开展竞技冰球体育运动教学实践和探索。

0: 过来过来，
1: 两米间隔，散开。好，回来，回来。

0: 感受非常棒，因为大学四年吧，也算是热血一回了，
1: 是吧？
0: 也为了自己人生有很重要的回忆嘛，嗯，就是感觉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比赛，和队友一起，努力拼搏，就感觉这大学四年非常的美满。咱们学校也是，为了应征三人上冰雪的政策，开设了冰雪运动的，还有好多的冰上的运动训练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冰球馆，学校也大力支持发展这个冰雪运动。我觉得有这些先天非常好的条件，

0: 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幸运。
1: 我学冰球三个多月了，我从刚开始的不敢上冰到现在就可以完整的滑下来，我还挺开心的。
2: 学冰球一年多了，我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坚强，在寒冷的冬天也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团队之间的合作等。
3: 我来学冰球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很好，快一个学期了，就是挺快乐的，毕竟是越来越喜欢上这个课了。
1: 我们社团有个女子竞技部嘛，然后平常会给他们训练什么的提供一个平台，社团定期还会举办各种活动，近期的比如有配合学院首届迎新杯，还有共庆华诞逐梦冰球的冰球比赛，还有女子冰球赛，什么都有。希望因为之前都是男子嘛，希望女子也更多的参与进来。
2: 黑河学院冰球队成立于2015年，坚持体教融合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培养优秀体育人才，进行了一种实践。那么我们通过体教融合发展黑河学院大学生冰球运动，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以这个新的模式和这新的理论的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3: 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日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赢。每一次滑行，每一次跳跃，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探索，对梦想的追求。校园里的每一条冰道，每一片雪地，都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坚持，即使在跌倒后也能勇敢地站起来。他们学会了尊重，每一次比赛都是对对手的敬意。他们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泪水都与伙伴们共同承担。校园这个冰雪运动的摇篮，孕育着希望，放飞着梦想。荣耀背后是数不清的伤痛与挫折，高速滑行下摔倒不可避免，轻者擦伤淤青，重者骨折受伤。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2: 我们要继续坚持体教融合发展的道路，积极备战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而且我们有信心，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当中再次夺冠。
4: 冰球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大众很热爱和喜欢的运动。没得，因为我自然发展之前都没从来没有接受过冰雪运动，然后来了这里之后就接受到了，感觉挺热爱和喜欢的。
5: 去年开始接触到这个冰球，我感觉应该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现在接触的人更越来越多了，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对吧，还有青少年越来越多了，那么肯定以后这个冰球的后面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3: 不断加强国内外合作和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冰球运动，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为黑龙江省优秀竞技冰球运动人才培养，实现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治理保障。

展望未来，相信黑河学院的冰球项目会如破冰之船，在冰雪运动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与荣耀，让冰球之花在这里绚烂绽放。冰雪世界魅力无限，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旨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史诗纲要，却打破时空。

冰球健儿们在黑河学院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怀揣梦想，苦练技能，让我们看到了冰球的无限魅力，向你致敬。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干活，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4: 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6: 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7: 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根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

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

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

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

0: 我是总括。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6: 你有新的订单，
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8: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8: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民更有。

风从东方来，轻抚过长安街，驻留于一颗巨大的水滴之上。日升月落，它时而晶莹，折射天光云影，时而璀璨，绽放瑰丽华彩。这就是国家大剧院。2007年12月22日，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妙笔绘就的两扇玻璃幕墙如大幕徐徐拉开。18年疏忽而过，一个人可从婴儿步入风华正茂，一座剧院又将写下怎样的成长篇章？

0: 我宣布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正式开幕。
1: 时光穿越十八年，大门在清晨打开，涌进第一批为大剧院庆生的人们。这是2025年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迎来他的第18个生日。

0: 完颜亮，大兴国，爱里出虎，完颜秉德。各位道具，吴建老师准备。
1: 来，准备。燕京乃中原要处，是我大金未来之所系。
2: 正在排练的是870多年前北京第一次成为大金国都城的往事。选择将这段尘封的史诗首次搬上舞台，是国家大剧院对我们从何而来的一次深刻追问。
3: 完颜亮在身后留下了一座城，一座崭新的昂首向前的金中都。
4: 我们在2年半以前，我们开始策划首都的建都的三部曲。那么，我们经过了2年半的我们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和我们的搬场舞台，我们今天形成了这个现实，是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这部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所以我首先代表国家大剧院，向我们各位艺术家表示深深的谢意。
5: 我其实在北京生北京长的哈，金中都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但关于金中都的更细节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因为排这台话剧我们就阅读了大量的这个资料哈。金中都这部话剧呢，它首先是呈现了在北京建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大家知道，中国几千年以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这么一个民族哈，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它就不是靠征服，而是靠融合。
6: 现在是倒计时了啊，12号是，
7: 还有十来天。
8: 北京建都史在古代分三个单元，首先是女真人在这里建立了金中都。100多年后，蒙古人就是忽必烈在这里建立了元大都。又过了200多年，我说是明成祖朱棣在这里建立了紫禁城，第三次建都。我说这三次建都是北京的一部辉煌的建都史。
2: 从编剧的宏大史观，到导演的匠心独运，再到演员的血脉共鸣，主创们的探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迁都，而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血缘走向文化的关键一步。
9: 有这样的一个剧院，才有了金中都。其实我觉得金中都包括这个建都的三部曲，它不仅仅是三部戏剧，它的意义可能更加远大。它有一个非常恢宏的意义，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然后发展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这美好的中华民族不是说只有汉族，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大家的这个其他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这么强大的一个民族，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国家大剧院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来做这样的一部戏，就是在每一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都非常非常之到位和这个严谨。
2: 自海陵迁都，燕京始为天下枢机，自此长城内外无分枕域。巧合的是，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18岁生日当晚，金中都迎来首演。这仿佛是历史与当下的一场对话，他告诉这座年轻的殿堂，你的舞台根基深扎于脚下这片厚重的土地。
8: 举个例子，我是一株兰草，你给我放到沙漠上，我3分钟就枯萎了；你把我放在岩石缝里面，我长得很瘦弱；你放在江南的沃野上， 又是又有一半阴一半阳的天气之中，我会长出世界上最美的兰花。我现在跟国家大剧院合作，就是我这一只兰花找对了土壤。
1: 我们手上出来的这些美妙的东西，最最要紧的就是要照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做。
10: 你就真正的成为一个人了，你就知道什么是人的快活，什么是人的苦恼。
2: 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8年来，无数艺术盛宴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演，但最让创作者们呕心沥血，最能唤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往往是民族历史、家国情怀这样的原创主题。
11: 守着强国之气望，永世不灭。

0: 在舞台剧讲究的戏剧冲突啊，戏剧冲突就是短期内的几个翻转，
1: 所谓三驾马车，就是导演、编剧、作曲这三个人要坐在一块儿
0: 讨论，
2: 对，
1: 商量，
2: 对，
1: 商量这个怎么写法子。
3: 如果说金钟都是回望来路，那么山海情便是记录当下。
4: 部分内容里面呢，它是个什么？它是个具体办事儿的、跑腿儿的，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这个戏不在它身上，其实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把前边那个就是电视剧组的张主任啊的一些戏要放在这个德福。
3: 2021年，同名电视剧火热荧屏，国家大剧院定下决心，要用最西方的歌剧形式打造一部最中国的时代记忆。这是一个大胆的自我命题。当西方的歌剧遇上中国西部的花儿，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创作者将宁夏花儿、陕北民歌与方言念白融于一炉，让这段脱贫攻坚的史诗在歌剧的殿堂里绽放华彩。
1: 你来指我，就是让要我嫁给那有福啊。
0: 时代的广度、人性的温度、精神的厚度，在原汁原味的西北风情中完美。

0: 从金中都的民族融合到山海青的乡土巨变，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不断努力尝试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添上关键一笔。
1: 建院十八年来，大剧院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梳理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大剧院特色的运营方略。简单的说，就是三宗旨、四标准、五理念和六平台。三宗旨就是大剧院的办院宗旨：人民性、艺术性和国际性。五理念指的是引领、传承、创新、开放和包容的五大发展理念。六平台是大剧院着力打造的表演艺术中心平台、主题原创艺术平台、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综合艺术展示平台、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六大平台，也是大剧院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的六大职能。
2: 等待和希望，
3: 我没有分给你们国土。
4: 在我意识到我爱你的时候，我就已经
0: 十八年来15000余场商业演出，近3000万观众。每当华灯初上，大剧院灯火通明，观众排队入场。这一切正是人民性、引领等理念最坚实的注脚。当舞台上的剧情与观众席的掌声深情交织，一座剧院便完成了他立心铸魂的崇高仪式。
5: 国家大剧院确实为我们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和世界接轨，和国际接轨，邀请了世界非常顶尖级的一流的这样的音乐家来到中国。
6: 国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对于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来说是非常的荣幸，
7: 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国最高级别的音乐表演殿堂应该呈现的水准、格局、以及人文精神。
8: 一个演出单位能够演世界经典，能够演中外的音乐作品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制作。国家大剧院呢，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剧院，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出的一个场所，
9: 然后慢慢的他们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戏，做歌剧，做音乐剧，做话剧，做了太多太多的剧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院它是在不断的蓬勃生长向上，它真的是引领了我们国家一个就是国家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剧院，这样的一个舞台。
10: 大剧院它虽然十八年，但它很成熟。我是真心祝福大剧院就保持住现在的这个年轻，保持住它的专业度。我希望大剧院越来越好。
11: 从朝气到生气到大气到豪气，因为我们不负国家这一个称呼，也不负全国的文艺家为之关注、为之敬仰的这么一个机构和平台。
0: 写意的舞台、炉火纯青的表演，唤醒了我们血脉中共同流淌着的文化基因。台上每一次呼吸都在为民族精神立心，台下每一次掌声都是为文化自信铸魂。从金中都的融合史诗，到山海情的奋斗壮歌，再到林则徐的民族气节，当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融入日常，当引领、 传承、创新、开放、包容成为本能，一座剧院与它的人民便达成了最深情的双向奔赴。这不仅是一套运营方略，更是一座人民殿堂向时代交出的沉甸甸的文化答卷。
12: 我是咱们国家大剧院的老粉丝，咱们大剧院的话，2007年12月22号开幕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关注大剧院，而且我是经常来看我们大剧院的所有的歌剧啊、音乐会啊、戏曲啊，基本上歌剧我是场场不落，我喜欢，非常喜欢。艺术改变生活，
13: 希望这所艺术的殿堂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
14: 我想祝大剧院生日快乐。

拥有293年历史的英国皇家歌剧院曾说，制作指环是任何一家有分量的歌剧院都必须有雄心去完成的事业。如今，这份雄心在年

国家大剧院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声场完美的音乐厅，更是一个让和而不同理念渗透人心的思想空间。

古老与现代在这一刻浑然一体。语言止步的地方，音乐开始了。国家大剧院的这次邀约，让文明跨越时空再次交融，也让人类共通的悲欢与流逝的岁月忽然变得可以聆听。

当共享的渴望决心冲破一切物理的边界，国家大剧院选择的路径是拥抱科技。艺术是文明的火种，科技是传播的新柴。从2019年首创 4K 加 5G 直播，到2020年开启线上演出，再到2025年推出超现场影剧院直播，这一切不只是渠道的拓展，更是将现实舞台的屋顶彻底拆除，为亿万心灵映照一片浩渺无边的艺术星空。330余期线上演出，近70亿次点击，云端舞台如春风化雨，抵达万千人心。这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共享之道，他从不被动地等待观众走进来，而是主动地让艺术流向一切渴望美的人民之中。一路芳华十八载，在这座人民的殿堂里，艺术如水流淌过古今中外，滋养着每一个向往美的心灵。大幕永不落下。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

0: 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一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这位姐姐您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
1: 哦，
2: 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壶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

0: 上我，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两三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是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三天两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2: 对，
0: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2: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2: 山路。
0: 哎，对，山路啊，
2: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3: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嗯，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到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着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直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攀枝花那

0: 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边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
1: 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看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2: 有个缝纫机摊，
1: 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2: 关心你，
1: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
0: 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
1: 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2: 对，
1: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
0: 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3: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1: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0: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1: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

0: 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嘞？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收入怎么样？
0: 做了5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2: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全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起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
0: 好
1: 多了。
0: 吧，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被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0: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3: 陈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5: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审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3: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长，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幸福。

0: 说吧，啊，我们拉着妈妈啊。
1: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你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

0: 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1: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0: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

0: 是保留下来了妈妈登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1: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2: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3: 好。
2: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唱歌，最近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4: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

0: 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
1: 喜欢
0: 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3: 嗯，
2: 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3: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
2: 嗯，
3: 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4: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1: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5: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她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

0: 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

0: 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的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咱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啊，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

0: 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0: 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兄弟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的。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1: 跳，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掏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了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

0: 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了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了，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蹲在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会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就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了，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着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辉给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又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那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有时候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不久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2: 就把那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这样来回转回来，只能一收，再一来转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这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小
1: 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得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们。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那是赵丽云的你。

0: 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 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
1: 妈妈，你坐下。
0: 慢慢说，
1: 爸爸，你坐下。
0: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2: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3: 看了，
2: 老了吧？
3: 老了好多了。
0: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

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

0: 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拉面馆就10000块钱你买个破烂的，我就找我的爸爸。
1: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0: 我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
1: 说了，
0: 父亲就没意识一天呐，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五天就比你是一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我爸爸就要
1: 好了好了，
0: 你着急。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俺跪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也明不过来是。弥补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1: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1: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1: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我这边多管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才有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

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

0: 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0: 寒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

0: 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啥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

0: 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1: 现代人的解释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2: 很繁华，
1: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1: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的。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3: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写给何旦。
2: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 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3: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人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化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5: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6: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

0: 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1: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他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

0: 跟随父亲一起守宴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宴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1: 您还是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都知道。看这个宴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宴坝上，诸葛常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宴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常有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0: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常有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常有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4: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4: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啊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4: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4: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4: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

0: 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1: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0: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1: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1: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3: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5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受刑，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2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天早上，他看到那古人的位置，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

0: 用棒子脚本技术在筒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因为这里他想着打直球的办法有了。
1: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0: 这个打直球好了，甚至一放就得到偏爱。范仲淹想，你这个银枪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逃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0: 这个安丰的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枪银兵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1: 东桃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官六码头、九坝十三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1: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城哭笑很和谐的。
1: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黄家岭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绅士。
1: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19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课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

0: 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1: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营丁。哎，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他为的是弘扬革新利用制度的理念，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严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

0: 六月尖炎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1: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事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记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终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火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她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是吧？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4: 与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5: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5: 几十年如一日，
4: 80年，
5: 风雨无阻，
4: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她也扫，
5: 也扫，
4: 母亲呢，我也
5: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4: 好的传统我们
5: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

0: 到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1: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2: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兼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3: 啊，大妈大妈，大妈大妈，你们好。哎呀，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4: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4: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

0: 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奸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严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说什么？
1: 不要乱
2: 来！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

0: 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叫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跪在这里头，天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

0: 唱，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开小康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开小康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假，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看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吗，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太可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

0: 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1: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2: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2: 大伙送了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5: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2: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6: 他又重新劝说脱贫了，
2: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野，

0: 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3: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3: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3: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边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

0: 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哦，不，我们家不困难。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1: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1: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郝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8: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9: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最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0: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9: 没危险还要我们

0: 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小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9: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9: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台长，
12: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9: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9: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给我杀！
9: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

0: 万岁！
1: 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老排
8: 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6: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5: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10: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给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

0: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2: 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 成功

0: 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那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
1: 们
5: 对不起。
1: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

0: 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

0: 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
2: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3: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4: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5: 用农历。
4: 跟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3: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

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

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

0: 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坡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好在我冰得来的，
2: 完了呀！
3: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4: 离城最近的茶

0: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1: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0: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2: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点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人。
1: 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

0: 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1: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2: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3: 南方的。
2: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4: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2: 你就是外头板子上那个字啊？
4: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2: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
2: 你看那三体书上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2: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3: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2: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3: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就是思考吧。
2: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5: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6: 就今年冬天啊？
5: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7: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6: 好看，
5: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6: 好壮观。
5: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6: 好，
5: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6: 好，
8: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货运，另外您的行李。
9: 激动激动。
10: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10: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9: 你们再给我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2: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2: 哎呀，
9: 两个人可以。这个包汤，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9: 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2: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2: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2: 道地药材。
11: 对对，道地药材。
13: 哎，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我用这个煲汤。
11: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4: 这个
11: 班
14: 上是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1: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5: 起来都得顾着干，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

0: 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 这是啥呀？
2: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 冻梨。
2: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 大隐藏款。
2: 黄桃罐头。
1: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3: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3: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4: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4: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5: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4: 就是金山银山，
1: 冰天雪地
4: 也是金山银山，
1: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4: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对，
6: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7: 写完了词，
8: 这是刚写的吗？
7: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9: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8: 看一下，
9: 来。
10: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1: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上去确认一下。
4: 哦，别说服。给那俩喊了吧。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

0: 备了鲜美的鱼汤。
1: 可以添啊，
2: 来小青团，
1: 喝鱼汤嘞，
3: 可以添不？
1: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3: 多谢谢。
0: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1: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4: 都哪儿了？
1: 再来点来。
4: 我都喝好几碗了，
1: 这里来吧，喝饱的。
4: 这还有姜
5: 你打的？
1: 穿起啊！来一口呗。
4: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童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6: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西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嗯、对吧，是不 是这个董事长。
7: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呀
4: 真美啊，是不是
6: 刚一路的哇哇哇哇就各种
8: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6: 对啊，
8: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4: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那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8: 是，
7: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4: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7: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投资合作？
4: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9: 这段时间团量怎么样了？
10: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9: 收入也很可观吗？
10: 这我就不说了。
9: 眼里都放光，
10: 放光，放光。
0: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0: 铁锅炖吗？
0: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0: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9: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第一保障，
10: 对对
9: 平安啊就可以。
10: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9: 啊，七星山徒步
10: 啊，我可以露营
9: 啊，
10: 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9: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 哎，儿子，
11: 哎，爸，
1: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 没反应，听你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2: 嗯呐，
1: 买了，
12: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 不当事。
13: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11: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如果坏了没法整。
13: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11: 对，放心。
13: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4: 可在教训。
11: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3: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

0: 那你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1: 欢迎各位跨越万水千山来到祖国的最北端漠河。
2: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1: 请上台。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2: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4: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5: 没想呢。
4: 嗯。
5: 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好。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5: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
3: 啊，
5: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4: 嗯，
5: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4: 对，
5: 去哪儿？
4: 对，
5: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5: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4: 我也真实情感，
5: 忽悠的贼真诚。
4: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5: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6: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5: 嗯，
6: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7: 这几个都是大兴，
4: 都是大兴安岭的，
5: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4: 嗯，
5: 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8: 咱们的座位是什么？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

0: 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笛岗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菜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一点小菜，你把小菜怎么样？我不小菜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吃饭？

0: 我今天到哪里去？就来等。
1: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子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镍，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2: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1: 47岁的沈晓峰在东圃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2: 到这第二个关了。
1: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2: 啊，今天忙的不管我的摆了。
1: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2: 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就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1: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在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两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是点注意的呢，早就黑的嘛，改回劲道大，他们喝好了去改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

0: 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100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拿出来。
3: 都是百家布嘛。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5: 粽子呀，哥哥，都买上粽子呀，好，谢谢啊。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云生之愿。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七，6米5，6米5的话，哈。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2: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3: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
4: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3: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4: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4: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3: 我去了。
4: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3: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给我们换成这个的。
4: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3: 啊，行。
4: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光设计费啊，
5: 光能找他吗？
6: 30也不贵。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吧。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

0: 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1: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2: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1: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1: 这你眼光行，你装的这个效果，嗯，
2: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哎呀妈呀，
1: 我想多花点钱装，
2: 你多花呀。
1: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1: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天没听你的了？
1: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听你？
1: 听我的就好了。
2: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2: 外面不还有呢吗？
1: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2: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1: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3: 就是。
2: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1: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5: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3: 大家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5: 是比如说，你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让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5: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但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2: 哎呀，你这俩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6: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2: 董事长是董事长，
6: 对，
2: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6: 打工，
7: 我是打工的。
2: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6: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0: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7: 想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得有水啊。
6: 我是想整小小
2: 那你那水，
6: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咱这
2: 你冬天你咋整啊？
6: 冬天就抽了。
2: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6: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2: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拆点电钱吧，拆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是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

0: 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2: 对，
1: 带齐刘海，
2: 刘海都我给剪了。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有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0: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3: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4: 没啥问题吧？嗯，
3: 可以可以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0: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3: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5: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
1: 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6: 好幸福！
4: 娶金花雨萌，
7: 享幸福人生，
8: 今日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一样，就这么这样。
1: 不是，你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我是拿四轮装四轮
3: 啊。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哪呢？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4: 你推一下，
1: 马上落地呀。
4: 那头，
1: 对，那头，哎，
4: 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1: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了，
1: 老王，你过去吧。
4: 这
1: 咋弄啊？
4: 就这样。
3: 往前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看。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
3: 还
4: 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一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6: 对，
5: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7: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高走啊！
8: 对，往高走，
7: 还有未来。
8: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9: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8: 好，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

0: 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1: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2: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3: 东北特色大饭包。
2: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3: 啊，
2: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3: 谁说饺子宴呢？
2: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3: 啥时候发的？
2: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3: 我抽的呀。
2: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了不？
3: 是。
2: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3: 行，中午吃啥？中午吃饭吗？
2: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4: 不好意思，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5: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1: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0: 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儿，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5: 饺子来喽！
0: 整整整，小门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儿啊，里面有钢镚儿。
6: 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7: 躺之前的时候要把它再脱掉啊，男生上衣到裤子里领。
1: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行政路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

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

0: 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十五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去泄露了，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拨付给农民。

0: 或者是用义勇博获，拿义勇博获，是是是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产，你商人提产伯父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0: 他也去的这是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0: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扬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1: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猪油罐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猪油罐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1: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缺的水，我
3: 取回海水

0: 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0: 能看得出你特别想家。
1: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2: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2: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就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5: 3、2、1。
2: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4: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2: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

0: 小小的古镇里，泥床还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1: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灌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灌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2: 咱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3: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这是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灌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灌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5: 靠海边性格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打

0: 鱼不上还得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由冠这个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2: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哦，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他哪弄不？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0: 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1: 校
0: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2: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

0: 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坐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既成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

0: 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和虎子加入了复仇团，打死了杀害你们的鬼子柴田，是原野为你们报的仇，可是他现在也和你们在一起了，过些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们要为更多的中国人报仇，打死更多的小鬼子。娘，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凤姐，你也跟亲人们说几句吧。爹、娘、爷爷、奶奶，我们要走了。我现在和凤姐姐在一起呢。等我们打赢了胜仗，我一定会回来再看你们的。
1: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

0: 谢爷，碰鬼子！
1: 快，多谢。
0: 这人是淫妇。
1: 这混蛋，他怎么当上汉奸了？
0: 那怎么办啊？
1: 胡子，你赶快回去告诉马成叔叔，鬼子来偷袭了。
0: 那你呢？
1: 我先在这儿待着，你回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告诉马成叔叔，淫妇是汉奸，鬼子是他带来的，快去啊！

0: 你敢骗我？我没骗你，你让我看看。兄弟们，好家伙，小鬼子来了！别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这个女的，抓住她就没白来，她是复仇团的伊甸园。
1: 何か連れて、あの女を捕らえろ。他の者は副師団を捜査しろ。

0: 让林叔叔。
1: 别过来！别过来！我在。

バカが行くぞ。

这血。

0: 警官に報告。
1: 放开！
0: 女を捕まえました。你说的就是他。
2: 報告します。副市長、副市長を送達しました。
0: よし、よかった。撤退、行くぞ。行け。ほら。
3: 班长，班长，
4: 虎子，怎么了？
3: 怎么了？虎子，
4: 中枪了。
3: 虎子，虎子。
5: 马大哥，我姐姐说已经不是个汉奸。
3: 这个混蛋，怎么办？快，你把虎子送到医院去。
4: 好，走。
3: 风姑娘，风姑娘。马团长，马团长，
4: 怎么了？
3: 哎呀，风姑娘被你身边的人，带着一帮日本人给带走了，往那个方向去了。
4: 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3: 快去，快去吧。哎呦我，哎呦我，腿都吓软了。
6: 风姑娘，让小鬼子给抓了，现在我要去救他。没伤的，能走的，跟我一起去。走，给我站住，站开。
7: 去哪儿啊？
6: 救人。
7: 救谁？
6: 你管不着。
7: 凤姑娘让鬼子抓了，我们要去救凤姑娘。
8: 我们要
9: 救凤姑娘。
7: 救人没错，可你们现在这样跑过去，
6: 救得了人吗？
7: 听我口令，
6: 原地解散，不准解散！
4: 你凭什么解散我的队伍？你嚷什么呀？让小鬼偷袭，你还有理了？

0: 啊，我是没理，所以我才去救人的。
1: 马正，你这样跑过去，只会牺牲更多的兄弟，鬼子搞基踏墙，还会拖累了冯小兰。
0: 你别管，我必须管，这是我复仇团的事儿。
2: 复仇团和龙之队合并了。
3: 马正，你别断断禁止啊！龙四连亲自来接你，
0: 早就欠你的了啊！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八路军，不是庞各会老大。
1: 你住嘴！
0: 让他说。
1: 咱俩把老底都给我翻出来！
0: 现在不是翻老账的时候，现在不翻什么时候翻？马正，别别别聊！
1: 我告诉你，我龙大国不是猴子，
0: 也他妈不是圣人。
1: 咱俩的事儿，我慢慢跟你算。可是我家仇国恨分得清楚。分居现在，既然让咱们合并，我想的不是咱俩的事儿，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打鬼子，怎么救人。
0: 那你就让我去救人。
1: 救人不能急，冯小兰是伊甸园，你知道一个伊甸园对部队意味着什么？
0: 你既有病，你还急。

0: 好吧，让你作为旁观者，先感受一下。
1: 为了打消你内心的怵，那愚蠢的念头，我不得不。他的腿，可能永远都不能再走了。你还很年轻。
0: 我相信你也不希望你的下半生像狗一样的满大街的爬行。要是那样的话，那你的生活也太卑贱了。
2: 真正逼近的人是你们，你们是小偷，是强盗。

0: 这些东西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我相信用在你身上会非常的刺激。
1: 有人

0: 干什么呀？我，你怎么回来了？这巩汉奸！
1: 大哥，我有凤姑娘消息，我得跟大哥说。过来！不是，
2: 你怎么这样？
1: 别拿枪指着我！
0: 走！
1: 你们来了就好了。部队在村里住着，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尽管提出来。
3: 我们会全力支持的。
1: 谢了，黄村长。小镇长，打跑鬼子，一路开百姓的支持。
0: 我还是在龙湾村说的那些话。大儿子虽然死了，可小儿子还在呀。我们村里不论老幼，都愿意为抗日出力，愿意跟着八路军一块打鬼子。
1: 谢谢黄村长。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着中华有你们，亡不了国。
0: 老大。
4: 哎，你们好像有事要谈，我就不打扰了。老朽告辞了。
1: 哦，慢走。
5: 村长，您慢走。
4: 好。
5: 咋了？
6: 不是，你真让我留这儿啊？
4: 嗯。
5: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
6: 我受不了整天对着他那张臭脸。
4: 刘世全，我不听你讲什么大道理，这是工作，懂吗？
5: 就他那臭德行，配合不了。
6: 我告诉你，凤小兰救不出来，马正他那个劲儿，他就扳不过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不能让这种矛盾更激化。那要是他激化矛盾呢？
4: 电话我已经打过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6: 你知道吗？凤小兰跟马正的关系根本不一般，凤小兰一直喜欢马正，可马正对她一直不冷不热的。这回凤小兰……
4: 行行行行行，你别给我讲那些男男女女乱七八糟的事儿。总而言之，他马正什么出身？豪哥。

0: 你这比谁都清楚，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不能让他一起用事，也不能让他感情用事，明白吗？
1: 那得赶紧把凤小兰救出来，否则谁现在也配合不了他。我知道这事儿我会尽量去办，鬼子现在暂时不会动凤小兰，他还是安全的。但这事儿你必须让马铮清楚，明白吗？
0: 行吧。
2: 很勉强啊。
0: 行。
2: 大哥。大哥，大哥，你可来了！你今天必须听我解释，不是您想那样，知道吗？
3: 咱们误会了，大哥，
2: 狗还假，
3: 狗回来！
2: 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是鬼子硬把我抓走的，
3: 带着小鬼子还去了上官镇，还抓走了凤姑娘。
2: 大哥，是鬼子硬把我抓走的。你看我这伤，
3: 离远点！
2: 你看他们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3: 我可什么都没说。
2: 大哥，我有凤姑娘消息。
3: 说，
2: 凤姑娘被鬼子抓了，鬼子让她投降。
3: 他不从，鬼子说明天上午要在集市上枪毙他，说给老百姓看，杀一儆百。我说的全是实话，
2: 大哥，你得救他呀！
4: 大哥，一定要救小兰姐，小兰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大哥，
2: 对，咱们得赶紧救凤姑娘。
3: 大哥，赶紧救啊！
2: 那你小子怎么回来的？
3: 我买通了一个送饭的老头，趁他们换班的时候跑出来的。
2: 你要再跟我说半句假话，我是宰了你！
3: 大哥，我怎么可能说假话呢？
2: 我到现在我还后悔呢。那天在窑洞，我是鬼迷心窍了，我还私自跑了。我对不起大哥，我现在全想明白了，我到什么时候我得跟大哥在一块儿？
0: 别在这甜言蜜语。
3: 我说的全是实话，
2: 大哥，我刘云凤是有毛病，但我还不至于当汉奸，我不能做对不起八辈祖宗的事儿。
3: 行了，关起来，
2: 走
0: 走。
3: 把全连干部全给我叫过来。
5: 是。
3: 我一直把枪都藏好，把子弹备足。这次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要跟着我把凤姑娘给我救出来，知道吗？
5: 是。
3: 好了，出去。
6: 开会呢？
3: 没开会。
6: 说个事儿，说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我提醒你，你行动之前必须跟龙司令员报告。我是复仇团，复仇团现在跟龙之队合并了，还没合并完呢。我还有这个权利？
6: 你没有。

决案。

0: 你告诉人家，为救凤姑娘，你怎么救啊？你知道鬼子去了多少人？
1: 我不知道。
0: 你先别冲动啊，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你想想，凤小兰刚被他们抓走，他们的大张旗鼓的宣布要处决他，偏巧在这个时候，这迎父回来了，告诉你这个消息。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像个陷阱？
1: 就算是陷阱，我也得去把他救回来啊！
0: 关键是陷阱里面没有凤小兰呢，那你说怎么办？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把事情打听清楚了，回来告诉你，给你个结果行吗？
1: 多长时间？
0: 夜里两点吧。两点之前，如果没有结果，你去，我不拦你。你有病，我给你病。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

0: 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路。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准备。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

0: 吗？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新希望，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搜查明大吉行刑真假，急。書類もない、記録もない、電話もない、誰に聞かへんねん。

0: 行了，别吵了，别说话。出来了，大哥，
1: 大哥，
0: 大哥，你们要还当我是兄弟，就给我让开，让我走。
2: 大哥，你不当去，你答应要等公司的员的，
0: 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2: 大哥，听你的。
0: 听我的，你给我让开，
2: 不想连累你们。
0: 大哥，我怕你出事儿啊。
2: 怎么办？
0: 大个子带着咱们连的兄弟保护大哥，我们俩留守。
2: 好。
0: 文旭，
2: 哎呀，你别添乱了。

0: 带了一个连走了，就是川军那个连。你说他这不是找死吗？先别急，三件事：第一，通知地方，让明天老百姓尽量不要去赶集；第二，控制住那个营府；第三，让义营明天去南洼地区封条栏。二营三营在赶集的路上，他设伏，设伏明白吗？设伏，明白。那马正呢？我去追。
1: 快快快快快！赵几个人把营副给我绑起来，千万别让他跑了啊！是，快快快！哎，那我带谁去啊？炊事班的团部长，只要不是部队的，随便随便。明白。出发！参谋长，参谋长，
2: 你怎么回事呢？哎，
1: 我这不痊愈了吗？让大老乡那车把我扔这儿了，找不着你们，急死我了！
2: 得了，跟我走吧。
1: 参谋长，我认我，
2: 废话，拿我的去吧。你看，你看，
1: 跑哪来了你？我给小鬼子预备的。
2: 快，在里边吗？
1: 我是刚换的班，刚才还亮着灯呢，现在估计进去睡了。

0: 想跑？
1: 明天鬼子会来袭击，乡亲们不要去集市。明天鬼子会来袭击，乡亲们不要去集市。明天鬼子会来袭击，乡亲们不要去集市。明天鬼子会来袭击，

0: 我们这次回来袭击，请你们不要狙击士。
1: 哦，老乡，明天不要去赶集啊。
2: 干啥呀，
1: 老乡？明天不要去赶集啊，记住了啊！哦哦哦。

0: 去南洼地吧，剩下的交给我。
1: 还来得及吧？
0: 来得及。记着，在小兰活着回来。

0: 長田町。
1: は
0: 執行しろ。
1: は行け。
0: 孫介、回れ右、
1: 駆け足、
0: 回れ
2: 打ち方よーい。

0: 叔。
1: 二叔。

俺に教えてくれ。八郎君にどうしてバレた。ああ。

0: 正午だぞ。なぜ誰も集まってこない。行くぞ。
1: 六婶呢？
2: 上。
3: 情况怎么样？
4: 都已经准备好了。
3: 李小人呢？
4: 那边呢？准备了一车炮仗，就等那小鬼子来了。
3: 行，咱们今儿啊，给李小一表现的机会，咱们自己看看这炮仗究竟能有多大威力。

0: 行了，
1: 谁呀？
2: 烧成他，走，
3: 撤！
4: 我们有内
0: 奸！
3: 凤姑娘，小兰，你撑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0: 心点啊，哎，小心点啊。
1: 你也受伤了是吗？我去拿东西给你包扎，你等一下啊。

0: 西里さん、会長からの贈り物です。これをどうぞ。
1: ありがとう。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3: 大家好。
2: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2: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3: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4: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3: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2: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3: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2: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3: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2: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3: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2: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3: 拿出来20枚干嘛？
2: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

0: 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
1: 啊，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0: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

0: 放心，泰州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泰州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2: 不行，王师傅，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2: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2: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2: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2: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2: 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

0: 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
0: 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 自己去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

0: 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我王忠义，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边港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报狼，麦报狼，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报狼，麦报狼，麦报狼，麦报狼，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报狼，麦报狼，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报。
0: 大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赞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也许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萨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4: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4: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4: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是，
4: 满屯，
5: 老郭。
4: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5: 啊，
6: 不辛苦。
4: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嗯，
4: 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4: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慢头，
2: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1: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

0: 知，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我去看看他。
2: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2: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2: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你等我。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是。
1: 团长，
2: 回去。
1: 团长，团长。
3: 安德文，走，去劝劝他。
4: 是。
5: 老彭啊，
0: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4: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臧文兴。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

0: 他毕竟是跟汪伟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麦总。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什么的？是我。哦，是个刑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
3: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十月，算我欠你的。
1: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0: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大哥，
5: 啊，
4: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蜂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九

0: 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

0: 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0: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
0: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
5: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5: 天粮仓。
6: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7: 还没有。
6: 没有，
7: 真羡慕你。
6: 我家已经来信了。
7: 哦，是吗？
8: 队长，
9: 队长，战岗司机不许闲聊。哎，仓库住。